0: 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与此同时，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瑞典东南部一城镇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两人受伤，多人被捕。枪击案消息传出时，正值瑞典议会选举当晚。治安和犯罪问题是此次瑞典议会选举期间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哥伦比亚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涉事飞机隶属哥伦比亚民用航空巡逻队，事发时机上共有5人。体育方面，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当天决出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先后追平并打破了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包揽2金。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也门政府军13号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对峙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3: 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快速推进，多名也门政府方面人士近期表示，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附近的祖巴卜地区，并登上位于海峡中部的毗邻岛，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正在显著增强。
4: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普斯陶伊表示，
5: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3: 普斯陶伊还指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要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5: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4: 曼德海峡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海上通道。对于能源运输而言，它还是波斯湾石油和天然气经红海通往欧洲的重要通道之一。近年来，胡塞武装曾多次在红海发动针对船只的袭击，迫使大量国际航运企业改变航线。
3: 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的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了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与沙特都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4: 受沙特输油管道遭袭影响，伊拉克12号关闭了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安全评估，计划从当天起到17号分阶段重开这3个边境口岸。
3: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成为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五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
4: 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对此分析认为，
6: 现在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应该说通过最近一波的战事，进一步实践了所谓双海峡联动的这个战法，也就是伊朗去封锁袭扰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胡塞武装去封锁袭扰曼德海峡，实现两个重要的关键海上要道的这种航运不通的这种状态。这个对伊朗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那么这个双海峡同时出现问题，会成为伊朗未来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做法。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对国际的能源供应链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从供应链的上游来看，那么沙特其实现在它通过红海方向是要出口每天大概500万桶的石油。那么随着也门的袭击，包括伊拉克方向的袭击，实际上沙特最近两天还临时关闭了东西石油管线。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或者反复的出现，肯定会影响到沙特的这个上游的这个石油供应。那么从中游的层面来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这边航运不通，那么现在红海的这个石油运输它必须从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往外运，那么这个增加了石油运输的这种成本和时间，因为这些船大概率可能要绕行到好望角。那么从下游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北半球的很多的能源消费国经过了上半年的这种战略储备的释放消耗，现在也要面临冬天的来临，所以都有比较强的补充库存、购买石油天然气的这种动力。所以从上游、中云、下游这3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国际能源供应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处于相对偏紧的状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0: 袁静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两三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极地有大暴雨。对于海南来说，常年九到十月正是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最近两天，我国的最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海南岛，全岛普遍有大到暴雨，南部大暴雨。海南岛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预计从明天起，海南本轮降雨呢会明显减弱，那么周三会趋于结束。除了海南岛的强降雨之外，未来十天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方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将会超过六天，尤其是四川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会明显偏多。其中今天西南一带降雨较弱，普遍呢是小到中雨，那么明天到周四在副高北侧边缘形成低涡切变，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有阳光相伴，气温总体会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态势，但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会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白天中午前后呢会有些小热，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从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甚至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宁静，
1: 好的，无敌。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5: 本周啊是个关键周，全球聚焦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决定是否加息。其实在此之前啊，韩国央行已经加息了，再往前呢，日本央行在六月份就完成了加息。不知不觉啊，日本当前的利率已经来到了1%。日本加息呢，是它利率回归正常化的操作，因为零利率它肯定是一个不自然、不持久的嘛，所以它就有回归正常的需要。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加息了，本月就生效。尤其是泡沫资产，它会产生压制，你要小心，因为利率啊，就好比是金融市场的万有引力。月球上引力小，所以一切都在天上飘着，很虚，对吧？就像那些没有业绩不分红的泡沫资产。而地球上的引力很大，所以任何没有支撑的东西，它就会受到大引力的牵引，它就自然就会往下掉。所以啊，对大家最简单的保护，树泽跟你分享三句话：不给你现金分红的资产，不投不炒不参与，不借钱不加杠杆，不追高泡沫资产。就这三句话。我们经常说投资的大道很简单，就是别人关心价格涨不涨，你就盯住给你的现金分红，这是大道也是正道。就像农民种土豆，好的企业在好的管理者的打理下，它会跟着自然周期，它自然会成熟，然后把果子的一部分分给你，然后果子你拿到了之后，你可以吃，你也可以种下去，将来收获更多，都可以。别人在小纸条上把果园的名字和代码写下来，别人都在玩交易代码的游戏，但是你就盯住分红，盯住给你的果实，因为你手里的果子它就在那儿，它是真实存在的。当一个土豆投资人一头扎进泥土里，不论外面刮风还是下雨，你的土豆它总是如期成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一天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从奔赴岗位走进教室，到结束工作学习，享用晚餐，休闲娱乐，陪伴家人，每个人的24小时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
1: 没错，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呢，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那我们的时间都去哪里了？又该如何被记录、被观察呢？记者近期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

0: 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当中，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1: 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调查又是
2: 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3: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2: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来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3: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2: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2: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4: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3: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2: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3: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2: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3: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2: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

0: 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查封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或者动物的查封吗？近期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当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余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3: 小麦还在生长，怎么查封？财产保全期间，浇水、施肥、收割的活谁来管？小麦成熟以后，怎么才能保证粮食颗粒归仓，尽量多换钱？后续又如何保证村集体能顺利拿到钱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这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因为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4: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咱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4: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军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什么时间收，这收购点是交到哪儿，每个收购点它价是不一样的。
4: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允许被执行人占有、使用、收益查封财产的称为活封，不允许被执行人占有、使用和收益查封财产的称为死封。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而造成执行困难。在实践中，对不动产多是实行活分，在拍卖腾退以前都会允许被执行人继续占有和使用该不动产，以防止执行措施给被执行人产生太大的震荡作用，影响他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4: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

0: 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
1: 活封的核心前提是对被保全财产的一个持续动态监管，但是法院作为查封机关，一般而言是缺乏足够的人力和专业能力对每一处活封财产进行现场监管。能够抽出专人全程跟进某一案件的活封执行，在实践中是较为少见的。
0: 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乔东东还表示，
1: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0: 谭秋桂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很多朋友在逛商场的时候都看见过一家六福珠宝，但在一些商场里，不少朋友可能也见过一家叫金六福尚美的。焦点是什么？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质证调查审理过程？所谓的傍名牌蹭热度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怎么进行界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六福珠宝作为注册使用在珠宝饰品类别的商标，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在国内珠宝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被告珠宝公司曾从第三方受让金六福尚美商标，但这个商标后续被依法宣告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戴怡婷说，
6: 商标被宣告无效后，自始没有法律效力，等同于从来都没有取得过商标权，任何人都不能把它再作为合法的商业标识使用。
5: 被告珠宝公司在明知商标无效的前提下，依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使用。
6: 被告珠宝公司不仅将和六福珠宝高度近似的金六福尚美标识授权给线下的商行用于珠宝的产品销售，还直接将这几个字登记为企业字号，长期的对外经营使用，刻意贴近知名品牌标识。
5: 针对这种情况，原告营销公司起诉被告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售卖珠宝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包含六福核心字样的字号注册企业名称，属于典型的傍名牌，搭取将金六福尚美登记使用为企业名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争议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燕景分析，
7: 六福系列商标经过多年的持续使用、宣传、推广和市场运营，已经形成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较高知名度，属于珠宝行业的知名在线品牌。被告珠宝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对此理应知晓，但他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刻意选用完整包含六福字样的近似名称作为企业字号，目的就是攀附知名品牌的市场商誉，借助成熟品牌的影响力为自身经营引流牟利。
5: 法官分析，普通消费者选购珠宝时难以精准区分六福与金六福尚美的区别，很容易误以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合作隶属关系，或是误以为被告公司的产品就是六福品牌产品。再加上宣传推广时，工作人员故意用所谓的简化表述，刻意模仿蹭名，不仅容易误导 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珠宝行业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7: 我们再审认为，二审判决片面看重形式合规，忽略了实质混淆的侵权本质，仅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为由免除不正当竞争责任，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本意。判断企业字号使用是否侵

0: 权，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规范，而在于是否与他人在先之名商标近似，是否会造成公众混淆误认。只要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即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依旧构成不正当竞争。
1: 江建中认为，这起再审改判案件统一了全国同类商业标识侵权案件的审理标准，是规范登记使用企业名称实施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
2: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即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因认定呢构成不当竞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傍名牌、搭便车行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不少朋友免不了有一些要喝酒的场合。那这个时候您可能会问了，有没有可以短时间内有效解酒的产品？记者搜索电商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号称解酒神器的商品哈。那有的宣称3分钟快速解酒，有的说是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甚至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性质的宣传语。
7: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实际上啊，不过是普通的糖果或者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能不能解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3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
9: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0: 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8: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11: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8: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1: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

0: 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铅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只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0: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0: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领奖台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3: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
4: 不过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40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
3: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兼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5: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3: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远领衔冲击三连冠。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五米长，最宽处仅有六七十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 正是当年于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

0: 食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于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于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1: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十几趟，就这样的一床一床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0: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都。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也就是15号，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八月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双双回升。同时，作为经济先行指数的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升至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宏观政策层面，财政金融促内需、房地产稳市场、财税改革以及社会民生等多方面政策和大家陆续见面，为经济破浪前行保驾护航。八月份包括消费、投资、就业等关键数据指标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周二，我将和您一同等待数据揭晓。
1: 本周二到周四，也就是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将现场关注。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此外，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闭门学术会议、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我和同事将发回详细报道。
1: 本周三，也就是16号，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 本周三，也就是16号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也就是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也就是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运动员参赛，电竞、武术等项目悉数登场，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1: 本周日，也就是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施行后又会带来哪些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实近年来各地已经在不断试点住房公积金政策改革，为的就是去更好满足大家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顺应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政策正式施行还将带来哪些变化？我将持续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也就是17号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有观察认为，通胀数据显示，美国民众仍在为高企的汽油价格买单。预计到年底前，美联储将加息2次，这将对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君天，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中
1: 北京。
2: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0: 与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

0: 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
2: 是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峰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3: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4: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6: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7: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延续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

0: 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2: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4: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3: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助。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

0: 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区域之一。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3: 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
4: 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

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下午闭幕， 本届服贸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本届服贸会共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 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新成果， 新品首发类成果达119项， 展示了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等前沿内容， 吸引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 同比提升3.7%。 当地时间13号，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 过去24小时， 沙特方面出动F-15战机 从沙特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济、焦夫、荷台达、拜达和萨达等省发动58次空袭， 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 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也门政府军13号说， 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 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 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当地时间13号， 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 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 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 当地时间13号晚 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 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 仍有约25人失踪。 报道称事发海域当时刮西北风， 风力达到4级， 目前无法获知涉事船只的具体型号、船名和登记情况。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伴随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气温将略微偏低，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以偏高为主，其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 ，Token 登上电商货架 ，AI 算力成为大众消费品了吗？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当老师就像修长城。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 Token 主要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

0: 配置计费，个人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 token 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1: 最近国内某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充值。这个过程啊，就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一样。
0: 把 token 摆上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如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4: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2: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4: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2: 便捷、价格、售后，江阳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5: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6: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担心算力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星亮，我们来听报道。
2: 在刘星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

0: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
0: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1: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0: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0: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 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长城遗址，有这样一位教师，30余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寻访着燕长城的脉络和历史。从教32年，他不仅向学生们一遍遍讲述燕长城的历史与文化，也像守望长城一样对待工作和学生。请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江纪元、王海荣的报道。
2: 上课，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守望长城，传承文明。距今已经2300年的燕长城，是我们建平县的文物古迹中的最值得珍视的遗址。高粱已经红过了2300次，每一年高粱红了，长城都会记得。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无论走到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去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家乡这道古老的长城。
3: 开学第一课，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薛世东讲的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附近的战国燕长城。建平县位于辽宁省朝阳市，2300多年前燕国在这里夯土筑墙，留下一道蜿蜒55公里的长城遗址。从参加工作那年起，薛世东已用脚步丈量了32年。
4: 这个是您第几次上开学第一课了？这个内容
2: 开学第一课啊，至少15次。今年是以燕长城为主题。
4: 为什么选这个？
2: 因为燕长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且已经进入国宝单位，值得向孩子们让他们看见。
3: 一块黑板，一张嘴，还有肚子里长了32年的故事，就是薛世东的全部教具。他相信口传心授的力量。下课前，他给孩子们留了一份作业，把今天他讲的燕长城讲给父母和小伙伴们听。他希望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一颗种子，就像30多年前他在广播电台里听师长谢子安讲燕长城。
2: 应该是在92年的5月份，当他以热水这个题目写第一篇燕长城笔记的时候，我只知道热水是一个地名，但是他在文章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有了温度。
4: 有哪些是他描述燕长城让您觉得记忆很深刻或者很触动您的词句吗？
2: 他的向导姓曲，他管他叫老曲。老曲领着他第一次从马家湾登上长城的时候，天落着小雨，然后老曲说，你说这扯不扯，没把二胡带来。谢老师说，那你就用嘴扔着吧。雨下来越来越密，老曲的扔着声消弭在辽西的细雨之中。
3: 后来薛世东也到马家湾登上了同一处长城，看见了谢老师笔下那条老哈河。那一刻他下决心做一名长城的守望者、记录者。
2: 谢老师曾经来过，也站在这个山巅，他眼前的那条老哈河依然是我现在此刻眼前的这条老哈河，所以那一刻也是一种交流。谢老师所写到的我也要写，我也要写出他不一样的感觉。
3: 薛世东教地方课，他上课时有一样特别的教具，就是他自己画的图，长城从哪座山翻过，又途经哪条河，都一一标在图上。他说讲长城得先让孩子们看清长城，心里才能装下它。
2: 燕长城从西向东行进的过程中，它经过了8座高山、4条长河，都哪8座山哪4条河。当我想到了，我又马上找一张纸画出一张草图来。这样呢，看起来是很笨很拙的一个教学准备吧，但是它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3: 最让薛世东骄傲的是他为建平燕长城画的身份证。
2: 手绘建平县战国长城纸图，长度3.71米，宽度是21厘米。

0: 用2年半的时间，方位图、高程图、无存，
1: 无存就是没有
0: 但
1: 任
0: 是没
1: 何的
0: 有任
1: 痕
0: 何痕
1: 迹。
0: 迹了。外侧有挡马墙，燕长城能发现挡马墙，而且挡马墙残存的痕迹还很明显，这是特别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点位。
2: 这张长地图，薛世东画了2年半，除了课余时间行走寻访，他还查阅大量史料和古书，系统研究燕长城，走完一段，回来修改一段，改完了，再去走下一段。地图越来越长，长城也越来越清晰。
0: 用过好多次之后，你想，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捐献给我们的博物馆，会有人看懂，或者会有人看懂其中的用心。
2: 199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薛世东回到家乡任教。
1: 修长城和当老师之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0: 我还是觉得是责任感。修长城保家卫国，我们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培育下，包括思想认识、知识储备各个方面，包括素质能力的提升，它也是相当于长城的一种高度，从零做起，从一做起，积少成多，积业成裘。修长城如此，当老师也如此。
2: 这些年来，为了更好地了解长城、宣讲长城，薛世东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最懂他这种情怀的是同样身为教师的妻子董黑板，也划进了他们的学生时代。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9年级学生站在制高点，薛世东想起32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刚当老师2个多月，第一次登上这道山梁。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烧过影子段燕长城，这段燕长城在2001年6月份被国务院评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们县特别值得珍视的文化古迹。在这里能够看到清晰的燕长城痕迹，长达7公里。
1: 我看现在好像山上也布置了很多这个植被哈，总体的环境绿化也在变得越来越
0: 好，管护的也特别好。
2: 全国长城近22000公里，55公里的建平燕长城只占1/4%。薛世东告诉孩子们，长城上的每一块砖、每一捧土，都要爱护、珍惜。
1: 山对面的那座山，在之后的一座山长什么样？
0: 也许在别人看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在我的眼中，每一座山它都有它的面孔、它的精神状态。我们应该为这道山梁、这道古老的长城留下一点记忆，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把长城的这种坚定的守望的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之中去，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建设者培养好，让他们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守望长城、建设长城、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力军。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
2: 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3: 及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盟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4: 过去两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和
5: 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

0: 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1: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0: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2: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2: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
3: 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4: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中国之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

0: 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2: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3: 断头今日亦如何？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2: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给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5: 对呀，
2: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4: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4: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5: 对对对，
4: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8: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4: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 夏日清晨露水浸

0: 铺衣被，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2: 天将晓，
1: 对人起来早，
2: 对人醒来早，
1: 露青衣被下犹寒，
2: 露青衣被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3: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4: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3: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5: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6: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7: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7: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7: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这边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 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7: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得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7: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7: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8: 你还会做课件啊？
7: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想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品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26: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划。

技术条件等四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尺。该批标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当地时间14号9点左右，日本东京大田区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3名员工受伤。目前，当地消防和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此刻提示：急性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非外伤性的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它起病急骤，常表现为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致死致残率极高。医生提醒，有以下任意一项，无需观望，立即拨打120。一是头痛呕吐，突发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性呕吐，与饮食劳累无关。二是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嘴角歪斜，微笑时症状尤为明显。三是言语障碍，说话含糊，大舌头，无法正常交流或听不懂他人话语。四是肢体偏瘫，单侧手脚麻木无力，持物掉落，走路歪斜。五是意识异常，突发嗜睡，反应迟钝烦躁，严重时昏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的路线图。
2: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的
3: 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

0: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6万多，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风情。
2: 这座城市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的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0: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3: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4: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3: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5: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3: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 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6: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八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了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6: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3: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7: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3: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 50% 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 30% 的天然气需求。今年1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1: 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瑞典当地时间9月13号举行了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 全国投票站于当天8点开放，20点结束投票。根据

0: 瑞典选举管理局消息，13号晚间到14号凌晨，初步计票数据会陆续公布，并形成首份议会席位初步分配结果。
1: 本届大选的主要竞争在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与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之间展开。最新民调显示，
2: 数据来看，由社会民主党、左翼党、中间党和绿党组成的中左翼反对派阵营是与分合缩水的，而之前是上升跃至第二的是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本次的支持率是明显回落，得票率降至 17.7%， 席位从73席跌落至63席，可能是滑落为议会的第三大党。而中右翼的温和联合党小幅回升，升至议会的第二位。那此外呢，本次大选最大的政治看点是瑞典政坛长期的禁忌或将被打破。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选前曾明确表示，如果右翼阵营成功连任的话，将首次吸纳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进入内阁分配部长席位。此前2022年大选后，瑞典民主党仅在议会外为右翼政府提供支持，无权参与执政。一旦此次正式入阁，意味着极右翼力量将正式进入瑞典的国家权力核心，成为瑞典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那么当前的计票结果还没有最终落定，瑞典官方仅完成了现场选票的统计，海量的邮寄选票和海外选票尚未清点。有瑞典外交大臣坦言，本次选情极度接近，最终胜负大概率要等到本周三的海外选票全部寄达统计后才能揭晓。瑞典民主党议员也表示，本次选情焦灼，最终结果仍存极大变数。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行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

0: 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长征》。

0: 欢迎收看由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三湘大地，长征铸造的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闪亮的湖湘印记，三湘四水激荡的英雄壮歌为伟大长征精神的生成和锻造书写了历史荣光。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自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红六军团先遣西征，随后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相继转战湖南。三支红军在湖南征战130多天，辗转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血染湘江的壮怀激烈，通道转兵的绝境逢生，转战千里的艰苦卓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中，湖南成为惨烈战斗的发生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根据地，无数红军战士长眠在三湘大地。而三湘儿女澎湃的赤诚担当，为伟大长征精神的延续和拓展注入了重要滋养。其中半条被子的故事，断肠明志的壮歌，就是长征精神最为生动的注脚。时代变迁，精神永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穿越机镜头，循着历史时间线重走红军在湖南的长征足迹，看一看这片红色故土交出的时代答卷。
1: 我们首先来到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郴州汝城。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锦绣的家中，临缝制变成了规模化生产。村外高速公路穿境而过，把这个曾经的偏远山村接入了全国的交通网。离开汝城，我们来到永州道县。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红34师担负后卫任务，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师长陈树湘率领全师与敌军殊死激战，全师6000余人几乎全部死。两岸滨江公园里，居民散步健身，这寻常的安宁，正是当年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答案。湘江的血战只是长征路上重重险关中的一道，红军面临的还有更大的危机。

0: 1934年12月，4 A 级旅游景区，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和学生前来参观。当年红军在这里调整了行军路线，今天209国道和包茂高速从同一个山谷穿过，把通道这个三省交界的偏远山区接入了全国的交通网。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一万7000余人从桑植刘家坪适时出发，开始长征，后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这座建于清末的川斗式木结构吊脚楼，正是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旧址。从这里出发的将士，走出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 1936年10月22日，红一参观的地方，山脚下鼓楼驿的老街变成了景区，洞口县美术馆的现代线条与远处雪峰山交相辉映。沪昆高速从县境穿过，芙蓉洲公园里是孩子和游客的身影，曾被炮火犁过的山坡。 已生长出文化繁荣与民生安康的满园春色。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从这里走过，在香山香水间留下战斗足迹。90年后，当年行军路上的村庄、渡口和山坡已焕然一新。伟大的长征精神，正激励着一代代湖湘儿女。
1: 接续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一径飞越三湘四水，处处长征旧址，镌刻着烽火岁月的苦难与辉煌，也铺展着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时代画卷。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
2: 这个就是当时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我们来到了山石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
3: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还有我们的桃子、李子，还有水晶梨、翠冠梨等等。
2: 大家在哪能买到？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直播间把你的水果邮寄到家。
3: 包邮到家？<笑>是的，包邮到家。这就是我，就决定了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因为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 我的爷爷当时是深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4: 就是因为如此爱护百姓，才能让百姓们打开自家的房门，也打开了自己的心门，让红军走进来。
5: 半条旧被藏着铁的纪律。 更暖着军民童心的雨水深情。老人后代还告诉我们，自从红军离开，徐解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解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 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我们站在了这条路上，土路变成了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解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
6: 今接到胡思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12只。

0: 重量42斤。此剧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剧界人叶祖令。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的时候，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思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思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思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的时候，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
1: 那这个就是胡思德老太爷的故居。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
0: 放在当时咱们村里能吃多久？
1: 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
0: 那时候村里人相信说这样一张借据能够真的兑换回钱来吗？
1: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几十年了谁还会认账啊？啊，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
2: 下面是兑现借据。请这个胡思德的孙子吧，这个吴运海同志上来啊。请这个胡思德孙子啊，吴运海同志讲话。
3: 是吧，搞出苦姐就是党啊或苦姐政府领导政策。把这个抓下这个那些瓜恨村啊，我不要再搞有事业。这个不要解放你下手，我们再去走的。
0: 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我们来到了桑植县。
4: 派红军来哟，
5: 来，我的二姨爷来跟我说，福禄阔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家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那个墙壁他们过去的。
4: 土堆哟，
0: 但你这一天又种地，然后种完把这个红薯叶采回来再剁了再喂猪。
6: 每天就是这些事情呢。那自己种的是环保一点，带动老人，他每天动一下，他身体好一点。
0: 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6: 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在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
0: 贺小英告诉我们，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她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了，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她的墓前坐着，哼唱丈夫生前教她的民歌。
6: 我
0: 戴
6: 就是戴桂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胡锦斋的婚山边做自言自语，他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些枝枝啊，去叶叶啊，他都要放到箱子口里，放到他的枕头上。
0: 马桑树儿搭灯台歌你还记得吗？
6: 我记得啊。
0: 您会唱吗？
6: 马桑树树儿搭灯台喏，鲜红树新雨。

0: 特别的叮嘱我，一定要把这首丧志民歌传唱下去。郎去当兵，姐也在家哟。我三五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步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
2: 河边的这条路，当年红军也曾经走过。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和托付。因为这支队伍本就来自人民，更是为了人民。今天的人们在这里纪念过去，更在为明天而努力奋斗。而那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依旧在这条长征路上回响。
3: 读懂了长征路上的军民鱼水情，我们再来回望湘江战役前后的烽火岁月。湖南永州道县胡沿渡口是红三十四师浴血阻击、掩护主力抢渡消水的关键阵地。而如今，当地把红色资源同绿色生态、瑶族古村落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研学激活乡村业态、发展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好，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道县葫芦岩渡口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你好。
4: 好，生命天气。那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地也迎来了新一轮红色旅游和研学的高峰。我们这两天在这里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不少学校组织孩子们到这里来走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感受红军当年坚守的赤诚心。真的行走在道县哈，我们真的是能感受到长征岁月的红色历史啊，从未远去。而长征精神呢，也是一直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火炬。我们在这儿呢，还发现了很多令人感怀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崖壁，这上面的有一块山体呢是凹进去的，正好避开了雨水的冲刷，所以我们在时隔多年之后啊，还能看到90多年前先烈写的"打先锋"三个字，在它的前。

0: 那根据当地的史料啊，当初这个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河两岸的渡船大多都被国民党藏了起来。但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当地的老百姓自发撑起渡船，卸掉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抬来棺材板搭建浮桥，顶着这个敌机的轰炸，帮助红军渡河。当时有一个小战士呢，被乡亲们深深感动，把自己一只随身携带的用井冈山竹子做成的竹碗送给了当地船工邱家如，这就是当地一只竹碗的故事。而邱家的后人呢，也把它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直到2022年把它无偿捐赠给了当地的纪念馆。那红军渡河之后啊，按照纪律把老百姓的物品悉数归还，同时呢对一些损毁的物件呢进行了补偿。但是因为战事紧张，加上很多板材都已经被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在这里呢我们找到了最具象的答案。在湘江战役当中牺牲的6000名左右的将士里，后来找到有名有姓能收集到的只有1040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深深记得，他们曾经来过，化作了清风沃土，守护着万家灯火。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个葫芦岩渡口啊，后来也被称为葫芦岩红军渡，现在已经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也是永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现在看到身后的这些渡口、码头以及河对岸的战壕等等红色的遗迹呢，也成为研学步道、红色课堂这样的红色旅游景点，每年呢也都吸引了很多的人。我们今天在这儿也能看到有一些孩子来到这儿，在缅怀先烈，重走长征路。那除了这些红色旅游之外呢，当地还在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从这里往南是道县的省章塘瑶族乡，有着当地最大的8万多亩油茶林和近1000亩脐橙。当地还利用山地资源布局风电项目，这应该就是当年先烈们毕生向往、誓死守护的盛世模样吧。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玉信。
1: 的确，即便是在演播室，我们似乎还是能够听到潇水在静静的流淌，就像红色故事在代代相传。当然，通过刚才的直播镜头，我们也看到了新时代的长征路在久久为功的阔步前行。当然，红色热土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坚守与奋斗。岁月流转之间，天堑变作通途，荒山长成沃土，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信仰与担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湖南这片红色土地上几代人的长征答卷。
2: 退休以后，我心里就独立想做一件事，把这片土地上先辈们的故事记下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讲给前来念书的孩子们听，也讲给来洪家关的游客听。安桥云，云远的云，安全的。
3: 今年80岁的贺兴衍是湖南桑植县人，
2: 就是我们的根与初心。
4: 我父亲胡群松一辈子做文博工作，我受他影响，大学毕业以后回到通道，进入通道转名纪念馆，从事红色史料研究工作。
3: 2011年，通道转兵纪念馆立项建设，当时急需大量一手口述资料支撑纪念馆的陈展布展，胡红受委托接过了长征史料挖掘的核心任务。
4: 不少亲历往事的老人年事已高，再不记下来就真的没有了。我们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多记一段故事，就多留住一份历史。

0: 1934年，龙斌在这里召开。
1: 制造领域高端产业工人需求量越来越大，勤快又肯吃苦的黄忠勤跟着师傅学了不到半年就能独立上手。2019年，他在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2等奖。经过他手加工的零件，精度误差控制到毫米之内。在湖南，有越来越多从红色土地走出来的青年技工，像黄忠勤一样，正在智能制造、医药装备等重点产。

0: 业赛道上，凭着埋头苦干、吃苦耐劳的韧劲儿，支撑起湖南制造业的坚实底座。
1: 这条路两条，做鱼的以后，然后再
2: 踏踏实实练好技术，精益求精，做好每一件产品，就是我们00后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岁月跨越90载，长征的足迹已经化作民族血脉中不屈的印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份伟大的精神究竟赋予了我们怎样的前行底气呢？它或许就藏在乡亲们红红火火的日子里，藏在年轻人迎难而上的脚步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4: 再做一个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年的报道啊，就从小有没有听父母啊爷爷说过长征经过湖南的故事？
5: 听过的，就是当时的红军经过湘江战役之后，从这个8.6万人锐减到3万人，付出了巨大的这个牺牲，然后留下了当时的比如说那种谚语叫做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这样的谚语。
6: 第一个就是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第二个就是半条被子的故事，这是在我的印象中是最深刻的。
7: 给我留下最深的深刻就是那个后卫师叫什么名字，那个师长最后死了，是我们湖南人
8: 陈树先。
7: 陈树先啊，最后是自己把那个肠子他扯断了，自己被俘了，他是最后就是掩护中央全部过湘江吧，就往上面走，他们在劫命，叫去劫命后卫师吧，是吧？如果是一个人没有信仰的话，不可能。
8: 真帅哈。
9: 我爷爷虽然他没经历过长征，但是他也是传承了长征的精神，长征精神传承到我这一代，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我选的是导弹维修专业。
10: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艰苦的那些路要走，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记住过往，做好自己的事情。
4: 对，长征的这个革命先烈说句话的话，你会想和他们说什么？
9: 我会说放心吧，家里都挺好的。
3: 如果说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是发生在土地之上的新长征，那么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产业战场上的新长征。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长沙的智能制造工厂，看一看湖南制造如何攻坚克难、逆势突围。在湖南长沙县的3亿重卡智能产业园刚刚生产了一批即将发往东南亚的新能源重卡，此刻宋台记者李彦军就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彦军你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吧。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3亿重卡的全国 5G 工厂。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我们就从脚下的这块钢板开始说起，它正驮着我慢慢地往前滑动，速度不快，但是停不下来。它不是一台车，也不是一条输送带，而是3亿重卡的42号工位。你像这条生产线呢，它是一条会走路的生产线，平均每6分钟就会移动到下一个工位，再接着由后面的工人接着操作，所以这条生产线呢，平均每6分钟就会下线一台重卡。你像42号工位，它的工序是安装轮胎，这样一个大轮胎70公斤，人力搬运的话费时费力，怎么办呢？来看我后边，像这样的一个白色网格井，里面可是大有乾坤。它地下专门有一条轮胎的输送带，把这个轮胎是源源不断地送过来，然后吊装到指定的位置，工人拧紧螺丝就可以了。那不仅仅是地下，像空中的话呢，还有输送带，更大更重的驾驶室就通过空中的输送带送安装电池的49号工位。你看，现在工人正在吊装这个电池，把它安装在这个卡车上。像我们家用的电车呢，它的电池一般是放置在底下边底座的位置，但是重卡的电池呢，你看它就像人背个小书包一样，然后它是被驮着放在驾驶室的后边。比方说像我旁边的这个电池，从侧边就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它一共有4层电芯，它采用的是这种塔式堆叠的方式，设计更简洁，质量更轻，因此呢也就跑得更快。像这样一个电池的话，它满电可以充450度电，跑360公里，平均每公里的耗电只有1.2度，对卡车司机来说很难不心动啊。其实在创业之初呢，科研

0: 团队就铆定了关键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拒绝外购加拼装的捷径，前后耗时一年多，跑遍了重型卡车的物流线路，不断的跟车调研，实验室研发，最终是打破传统，重构了整个电池的底层结构，才拥有了这项关键核心技术。好，来再看这边，像我身后这一排呢，就是即将发往东南亚的海外版的重卡。现在湖南制造的出海已经不仅仅是卖车了，还升级为像本土化服务、定制研发、光伏微电站建设的全套绿色动力解决方案。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当年红军长征在这里谱写下了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新时代的新长征同样也并非一片坦途。在工程机械这条核心产业赛道上，湖湘儿女仍然扎根在制造业的一线。未来他们将不断闯过产业升级路上的层层雄关险隘，全力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走好属于湖南制造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嗯，好的，燕军，从红色热土到科创沃土，湖南制造已经成为了一张金色名片。90多年前，红军队伍从湖南走过，把信仰的种子撒进这片山水，而90多年后，还是这片土地用日新月异的山河回答当年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看看长征路上的新貌，听听三湘泗水的回响。

0: 湖南是什么样子？90多年前，红军队伍在这里走过险峻的路，也留下温暖的承诺。这份答卷写在山河之间，也藏在数字里。2025年，湖南接待游客8.19亿人次，游客总花费超11576亿元。18洞村2024年入选第四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录。
1: 同学们，大家好！
0: 3年多来，127万名师生参加《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在行走的大慈政客中更续红色血脉。三湘四水间，答卷不止于此。长沙工程机械集群产值稳居全国前列，钢铁铸成臂膀，在全球工地刻下来自湘江畔的印记。株洲的中小航空发动机北斗应用，让湖南制造上天入地走进生活。2025年，湖南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把地图叠回90多年前，同一片山水里走来红军的队伍。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远征，三支队伍先后走过湖南90州48县，在险峻的山川间留下了艰难的足迹。今天来汝城沙洲村寻半条被子的游客，把红色故事带进万家灯火。当年红军抢渡硝水，如今到县的蔬菜搭上冷链车，一路发往大湾区。城步老山界，当年红军翻过的险峰，如今连着牧场，奶牛成群。桑植刘家坪，当年红二六军团誓师出发地，如今白茶叠翠。红军走过的每一步，都化作了今天乡亲们脚下更宽的路，家门口更稳的产业，孩子们眼里更亮的光。红军当年翻过的山，早已通了路，连了网，兴了产业，亮了希望。湖南没有忘记路从哪里起笔，湖湘大地日新月异的山河，正是对音乐最好的回答。
2: 从半条被子的雨水申请，到新时代乡村振兴，制造业攻坚克难，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三湘大地生生不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未来在家门口看病就医会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2: 好的，博宇，那么就近就病看上病看好病关乎每个人的健康需求。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副主任郭艳红就介绍，当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呢有110余万家的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之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那15/5期间呢，要从有到优去转变，一方面呢要优化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的管理能力，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服务，补齐服务上的短板。而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任务的医疗机构和一些高水平的医院呢，要持续提升疑难重症的临床诊疗和研究创新的能力。同时呢，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强化整合型连续医疗服务的全链条机制。那同时也要继续实施医疗卫生的全局工程，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那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15/5期间呢，每万人口的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的数量呢，要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博宇，
0: 那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部署一批儿科、精神卫生、血液透析等民生实事项目啊，将重点解决哪些群众的就医堵点呢？
2: 这些实事其实瞄准的都是百服务能力，新增基层机构，开展透析服务。那目前呢，像西藏纳曲、青海玉树等高海拔地区也实现了突破。那这些呢，都免去了患者的长途奔波。除此之外呢，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12000多个早孕关爱门诊，三级医疗机构的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普及率已经超过了95%。未来五年呢，他也表示会每年来梳理群众的疾难筹判，动态推进为民服务实事，持续来提升就医的获得感。欧宇。
0: 好的，杜西蒙。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刘婷婷、金云锦，主播何芳、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1: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2: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0: 久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程，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期待开启金砖合作新的金色十年。
0: 原定于14号举行的伊朗与地区国家会议宣布延期，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政治与军事双重风险，
1: 也门局势趋紧，导致曼德海峡通航下降，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2: 过去两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3: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5: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

0: 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五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四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五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
2: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3: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4: 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6: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
6: 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
2: 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6: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同日，

0: 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
1: 目前交战各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宇。
2: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3: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
4: 和达里阿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
5: 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
6: 播报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2天，美国的降雨会从西南部延伸至5大湖附近，其中明天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等地呢会有中雨落下，局部地区有大雨，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范围会有所扩大，北部平原多地会加入降雨的行列，而以带东段则会南落至5大湖一增的变化趋势。其中未来2天，中欧东部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雨会逐渐的向东转移，范围缩减，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落下，局部地区有大雨。而在欧洲西部，明后天降雨会发展增多，后天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一带会加入阴雨的行列。
7: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2: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重点有几个方面，一是优化医疗结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二是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三是集中力量。北京市政府决定9月19号，也就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在北京市部分区域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时间9月19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10点23分，警报市民范围北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

0: 激化矛盾，俄乌关系或面临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澳大利亚气象部门预测，该国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比往年更加炎热，爆发大规模山火的风险显著上升。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方面就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释放信号。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援引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的话称，乌方没有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6: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库什纳表示，俄总统普京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当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接受的正确公式。
7: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的柴油燃料设施。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接壤地区13号当天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6: 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1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西部与波兰接壤的沃伦州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集团
5: 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称，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没有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那么俄乌关系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8: 实际上欧洲呢，更多的还是想利用俄乌冲突啊，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这些欧洲大国想法、心态又不完全一致，加上本身它的实力也很难匹配啊，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经常表态啊，是先后矛盾的啊，这反映出现在欧洲国家确实很难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当中啊，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扮演的合适的角色。现在如果真是要向乌克兰啊派遣作战部队的话，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发生质变，它会造成冲突，全方位的外溢和升级，局势就很难收拾，欧洲国家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现在有的欧洲国家呢公开表态呢，但是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啊，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慑的手段。一方面要警告俄罗斯，欧洲国家呢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啊来反制俄罗斯，另外呢其实也是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啊来帮助乌克兰。

0: 坚定信心。但是欧洲国家这样一种态度呢，肯定会使这个欧关系啊处在一种不断恶化的趋势当中。乌克兰讲十月份要举行三方会谈，能不能举行呢？我觉得一个是要看美国他会在是否举行会谈和国内的情况啊做出一个权衡。第二个呢，也要看伊朗的局势啊，如果冲突升级的话，那美国呢就无暇兼顾俄乌冲突了。第三呢，也要看俄罗斯的态度啊，如果在战场上能够取得更大优势的话，那可能会让谈判呢尽可能延后。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将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六万多，有驯鹿将近两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风情。
3: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2: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4: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5: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4: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6: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4: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

0: 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
3: 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
1: 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4: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5: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玲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1: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它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0: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接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1月，

0: 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1: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席卷北半球，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随着气温逐渐回升，也将迎来山火高发季。
3: 受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因素影响，澳大利亚气象部门预测，该国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比往年更加炎热，爆发大规模山火的风险显著上升。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距离悉尼北部约3小时车程的阿芬顿州，林业消防员们手持喷火装置，沿着林间小道对可燃物进行清除焚烧，
5: 防火减灾，同时对人员开展培训，确保应对火情的物资充足。
4: 澳大利亚消防人员有着丰富的山火应对经验。2019年至2020年的山火，曾在该国毁灭了相当于土耳其国土面积的森林，并造成33人死亡。谈及当下的火灾隐患与当年的记忆，卡帕拉罗说
6: ：“My own personal thoughts is it will be busy。
5: 我认为这会是个繁忙的夏季，肯定比过去几年忙碌，但我认为不会重演2019年至2020年的极端状况。不过，那场灾难依然深刻铭刻在我们许多消防员的脑海中，我们对当时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在考虑安全、火势规律和天气条件时，那段记忆始终在提醒着我们。
4: 今年北半球欧洲多国经历的创纪录高温以及出现的大规模山火，也为南半球国家和地区消防部门敲响了警钟。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告称，冬季的持续干旱叠加春季的高温少雨，使得当地火灾风险大增。
7: 我们担心今年火灾风险将高于往年，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和东南部的条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火灾，我们的消防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也呼吁社区居民做好准备。整个冬季的气候都相当干燥，随着进入春季，我们预计会出现更高的气温和更少的降雨。如果后续降雨未能如期出现，新南威尔士州的火灾危险级别将会进一步飙升。
4: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靳云锦、刘婷婷，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9: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0: 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4: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球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得最快，在哪里？来，我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5: 对呀，在
4: 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2: 长征地理名片。
6: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

0: 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禹、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
1: 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2: 此去陈台招旧部，
3: 此去陈台招旧部，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旌旗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4: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2: 天将晓，
3: 天将晓，
2: 队员醒来早，
3: 队员醒来早，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满身沾野草，
3: 满身沾野草。
1: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禹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禹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1: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2: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

0: 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他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1: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
2: 儿。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关就发一份关，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工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工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3: 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4: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出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掌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十几趟，就这样就一船一船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3: 90多年前， 夜色沉沉。

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

0: 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6: 屋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8: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力茶器。
9: 体力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体力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胸怀梦想者。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念一念，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妇幼健康方面，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生育支持方面，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老年健康方面，完善适老化医疗服务，加强病房设施设备等适老化改造和条件升级。总之，要立足生命全周期、服务全链条、健康全过程，从出生到终老，让每一个阶段都有专业的健康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上海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明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此在各国外籍旅客中位居首位，占外籍旅客总量的42.8%。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当地时间14号表示，

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新闻进行时即将为您关注
0: 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在全国同步
1: 会运行的真实机理。我们的时间去了哪里，又该如何被记录被观察呢？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4: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3: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
4: 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3: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4: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3: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4: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3: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4: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

0: 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长城遗址，有这样一位教师，30余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寻访着燕长城的脉络和历史。从教32年，他不仅向学生们一遍遍讲述燕长城的历史与文化，也像守望长城一样对待工作和学生。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江纪元、王海荣的报道。
4: 将近到古老的长城。
5: 开学第一课，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薛世东讲的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附近的战国燕长城。建平县位于辽宁省朝阳市，2300多年前燕国在这里夯土筑墙，留下一道蜿蜒55公里的长城遗址。从参加工作那年起，薛世东已用脚步丈量了32年。
6: 这个是您第几次上开学第一课了？这个内
4: 开学第一课啊，至少15次。今年是以燕长城为主题。
6: 为什么选这个？
4: 因为燕长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且已经进入国宝单位，值得向孩子们让他们看见。
5: 一块黑板，一张嘴，还有肚子里长了32年的故事，就是薛世东的全部教具。他相信口传心授的力量。下课前，他给孩子们留了一份作业，把今天他讲的燕长城讲给父母和小伙伴们听。他希望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一颗种子，就像30多年前他在广播电台里听师长谢子安讲燕长城。
4: 应该是在92年的5月份，当他以热水这个题目写第一篇燕长城笔记的时候，我只知道热水是一个地名，但是他在文章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有了温度。
6: 有哪些是他描述燕长城让您觉得记忆很深刻或者很触动您的词句吗？
4: 他的向导姓曲，他管他叫老曲。老曲领着他第一次从马家湾登上长城的时候，天落着小雨，然后老曲说，你说这扯不扯，没把二胡带来。谢老师说，那你就用嘴扔着吧。雨下来越来越密，老曲的扔着声消弭在辽西的细雨之中。
5: 后来薛世东也到马家湾登上了同一处长城，看见了谢老师笔下那条老哈河。那一刻他下决心做一名长城的守望者、记录者。
4: 谢老师曾经来过，也站在这个山巅，他眼前的那条老哈河依然是我现在此刻眼前的这条老哈河，所以那一刻也是一种交流。谢老师所写到的我也要写，我也要写出他不一样的感觉。
5: 薛世东教地方课，他上课时有一样特别的教具，就是他自己画的图。

0: 长城从哪座山翻过，又途经哪条河，都一一标在图上。他说，讲长城得先让孩子们看清长城，心里才能装下它。
1: 燕长城从西向东行进的过程中，它经过了八座高山、四条长河，都哪八座山，哪四条河？当我想到了，我又马上找一张纸画出一张草图来。这样呢，看起来是很笨、很拙的一个教学准备吧，但是它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0: 最让薛世东骄傲的是他为建平燕长城画的身份证。
1: 手绘建平县战国长城纸图，长度3.71米，宽度是21厘米，用2年半的时间，方位图、高程图无存。
2: 无存就是没有任何的痕迹。
1: 没有任何痕迹了，但是外侧有挡马墙。燕长城能发现挡马墙，而且挡马墙残存的痕迹还很明显，这是特别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点位。
0: 这张长地图薛世东画了2年半，除了课余时间行走寻访，他还查阅大量史料和古书，系统研究燕长城，走完一段回来修改一段，改完了再去走下一段，地图越来越长，长城也越来越清晰。
1: 用过好多次之后，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捐献给我们的博物馆，会有人看懂，或者会有人看懂其中的用心。
0: 199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薛世东回到家乡任教，三尺讲台一站就是32年。
1: 他不单是以自己谋生的一个职业，他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当我们把孩子的那种清澈的眼光看在眼里的时候，所有的苦都不叫苦。
2: 每一次您骑行几个小时之后，到一个燕长城遗址的旁边，或者还能看到有痕迹，或者看不到痕迹，您会想什么？
1: 我想的最多是谁把第一块石头放在了燕长城上？谁只有第二块、第三块，无数块石头，无数人在做着一件巨大的事情。造福子孙，造福万代，老师也在做这项工作。
2: 那您觉得修长城和当老师之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1: 我还是觉得是责任感。修长城保家卫国，我们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培育下，包括思想认识、知识储备各个方面，包括素质能力的提升，它也是相当于长城的一种高度，从零做起，从一做起，积少成多，积业成裘，修长城如此，当老师也如此。
0: 这些年来，为了更好地了解长城、宣讲长城，薛世东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最懂他这种情怀的是同样身为教师的妻子董玉红。
3: 你看他每次哈，出去回来之后啊，那我说你都是满身的灰尘，到这去看，反正就看一堆残墙或者是一堆土堆，一次次去有啥必要吗？时间长了慢慢下来吧，也就理解他对长城的这份热爱了吧。一个人的作用可能是就是太微小了、也会起到那么一丁点的这个作用。
0: 32年，薛世东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多年以后，孩子们或许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位老师把一道快要被淹没的长城画进了黑板，也画进了他们的学生时代。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9年级学生丛雨桐，
4: 他还给我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30多年的守护燕长城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感觉他真的很辛苦，很了不起。
0: 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8年级学生李梦涵，
5: 知道了长城的重要性，汇聚了很多种民族的力量一起修建，要保护它。
0: 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校长杜景明，
6: 对学生来讲就是一个隧道里的领路人，如果要是说没有这么样一个老师去研究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燕长城这个事情或许就永远埋没了。我感觉这个很珍贵，很值得珍惜的一个事情。
0: 从羊草沟向东是建平县燕长城保存最好的一段，烧锅营子段。2300年前，燕国在那里夯土筑墙。风从山梁上刮过， 站在制高点，薛世东想起32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刚当老师2个多月，第一次登上这道山梁。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烧过影子段燕长城。这段燕长城在2001年6月份被国务院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们县特别值得珍视的文化古迹。在这里能够看到清晰的燕长城痕迹，长达7公里。
2: 我看现在好像山上也补植了很多这个植被哈，总体的环境绿化也在变得越来越好，
1: 管护的也特别好。
0: 全国长城近22000公里，55公里的建平燕长城只占1/4%。薛世东告诉孩子们，长城上的每一块砖、每一捧土，都要爱护、珍惜。
2: 山对面的那座山，在之后的一座山长什么样？
1: 也许在别人看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在我的眼中，每一座山它都有它的面孔、它的精神状态。我们应该为这道山梁、这道古老的长城留下一点记忆，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把长城的这种坚定的守望的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之中去，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建设者培养好，让他们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守望长城、建设长城、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力军。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二，也就是15号，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8月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8: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
7: 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将现场关注。
9: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此外，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闭门学术会议、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我和同事将发回详细报道。
7: 本周三，也就是16号，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30%。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7: 本周三，也就是16号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也就是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也就是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1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电竞、武术等项目悉数登场，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7: 本周日，也就是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施行后又会带来哪些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1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
13: 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 有观察认为

0: 通胀数据显示，美国民众仍在为高企的汽油价格买单，预计到年底前美联储将加息两次，这将对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纵观全球，中国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但中国的努力正在为世界带来希望。中国共产党正在全面推进新时代，纵观全球，中国正在向前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辛德里报道。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 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

0: 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一起走进河南，探寻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2: 企业育种中心以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五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3: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2: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4: 这个机材有了导航，那么每行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架来作业，那么一百亩地会
2: 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5: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6: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质。

0: 保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1: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效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 7.7 亿亩。
2: 在农业大省河南，向科技要产量，向质
3: 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1: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4: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适合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1: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5: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1: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6669 400-882 6669

0: 零食。
1: 眼下，山东夏玉米已经进入生长后期，多地积极开展一喷多促作业，促进玉米增产增收。在山东济南，当地建立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精准监控，智能化喷洒作业质量，为玉米后期生长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柴安东、宋建春、李栋的报道。
2: 在济南市漳河县张方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工作人员正在调配玉米一喷多促的药剂。和之前相比，今年当地着重加了防治玉米锈病的药剂。济南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协会会长张吉凯：
3: 今年夏季呢，整体台风发生比较多，尽管对于我们济南本地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考虑到有南方锈病病原孢子侵入的风险，经专家组论证呢，在今年玉米一喷多促项目里，我们额外添加了这个针对于玉米锈病的药剂防治，提前呢对于南方锈病的发生啊进行一个预防和防治。
2: 调配好药剂，工作人员开始了一喷多促作业。今年当地引入了最新的植保，
4: 它不闪烁，它平台上会显示报警。这个专属传感器如果说流量不达标或者是超标，它会在后台提醒，一直显示报警。
2: 前端飞机作业产生的数据会实时传输到济南市非防。

0: 智慧监管平台，自动生成作业地图，工作人员可以在线实时了解飞手的作业进度和喷药质量，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
1: 在楚雄市子午镇法义村四梁融合水稻高产示范区，连片稻田金黄铺展，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稻浪随风起伏，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切割、脱粒、清杂、接杆还田依次完成，饱满稻谷不断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收割，省时省力高效，大幅提升秋收进度。种粮大户张静一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水稻生长，丰收在即。
2: 我们楚雄今年气候条件非常好，阳光充足，降水充沛，像我身后这片水稻田长势非常好，籽大粒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从耕种管收各个环节全程采用机械化种植，不仅省时省力省工，而且还可以降本增效。
1: 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接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等各项工作。
3: 的强降雨已经下了三天，今明两天海南依然是强降雨的中心，尤其南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可能会。
4: 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
6: 面儿硬，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14: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1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4:30，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

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就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请求。部分受害者家庭长期主张袭击者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极端人

0: 采摘是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您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0: 时内，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同日，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伤亡数千人。
1: 目前，交战各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6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4: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3: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5: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亚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3: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

0: 待进一步观察。
1: 当前也门内战的形势对曼德海峡通航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自9月3号的攻势以来呢，胡塞武装是攻占了大片原属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土地，更是先后夺取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行为。后续如果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稳控，那么通行量还是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之后的重要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如今安全性大打折扣，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同时承压，这在此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1: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也门内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
1: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6万多，有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风情。
2: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

0: 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1: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十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2: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3: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2: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4: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2: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5: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0: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
1: 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继续来听报道。
2: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6: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2: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7: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2: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8: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2: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6: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它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2: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接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1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

0: 在欧盟的立场上。
1: 海洋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年两天的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在我国北部海域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黄海北部是0.8到1.3米的轻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1.7到2.2米的中浪。而在南下的冷空气持续影响下呢，东南部和南部近海还是有大浪存在的，其中台湾海峡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5到2.2米的中浪区。最南部的南海南部和北部湾海况较为平稳，其中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北部湾是2米左右的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广西的北海海域有1.3到1.4米的中浪，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厦门以及广东的汕头是1.5米左右的中浪，福建宁德、福州是有1.6到1.7米的中浪。海南三亚海域呢，今明两天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存在，在这里滨海游玩还是要注意风浪影响的。明天在台湾海峡将会继续维持3米左右的大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南部的海南以及广东的南部呢，海浪是稍有回落，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北部海域将会依旧有中浪存在，其中福建平潭海域浪高在2米以上，提醒在这里滨海出行明天依旧是要注意安全。另外，西北太平洋目前有热带低压正在酝酿，周末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并会影响到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达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和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悉，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九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十一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东盟各国展商带来琳琅满目的特色展品。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十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十四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当地时间九月十四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十五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八月否决了原法案。体育方面，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十四号的男篮小组赛中，中国男篮105比61大胜菲律宾男篮，以小组第一晋级。此刻提示。 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 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主持人郭鹏，
3: 下午好，我是杨敏。如今我们的生活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会感受到周围的新升级、新体验。
2: 嗯，确实如此。在上海呢，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四年被列为政府惠民办实事项目。 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那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4: 高陵集市的前身是高陵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 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5: 年纪大了，就是吃着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就办了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
4: 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今年八月，高陵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陵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5: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就餐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4: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 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4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

0: 单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1: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而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市民马先生说：
2: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0: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3: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这样的活动全市已经举行了28场，收集采纳了93条意见建议。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4: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3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5: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6: 日新月异，扬帆远航。我国自主建造的自航式甲类大型起重船铁舰起重5000，昨天晚间顺利在珠海高兰国际集装箱码头完成浮式生产储卸油模块过驳、固定绑扎以及各项检验工作。扬帆远航奔赴10000多海里的西非海域，执行 FPSO 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工程施工任务。
7: 这是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落地的首艘超大型起重船，也是建筑央企推动高端海工装备国际化的重要突破。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铁舰起重5000是我国自主建造的自航式甲类大型起重船，具备无限

0: 航区航行作业能力。中国铁建港航局铁建起重五千船船长潘安红：
1: 起重船配备了 DPR 级动力定位系统，主吊机拥有五千吨起重能力，主甲板堆货区面积达6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居住，及起重、运输、海上安装于一体，能满足全球深远海海域海工项目的施工需求。今年五月，该船在珠海海事局顺利完成船舶转籍登记，正式入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也成为该登记港首艘国际船舶，有效填补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超大型远洋海工船船舶登记运营领域的空白。
0: 中国铁建港航局尼日利亚储卸油装置安装项目负责人陈灿成介绍道，此次远洋动复员是铁建起重五千的首次跨洋考验，动员航程从珠海高兰港出发，全程10000多海里。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铁建起重五千团队制定专项航行方案和应对几内亚海湾风险的应急预案。
2: 航行呢，将穿越南海，横跨印度洋，越过非洲的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最终抵达我们西非的施工海域。我们开通了航线的24小时的海上气象服务，同时完成船舶的 X 波线、S 波线的雷达软件升级，大幅提升海上的目标探测、智能识别，还有精准跟踪及风险预警能力。
0: 出国作业前，铁建起重五千已积累了较多丰富的海上油气施工经验。本次海外施工将进一步验证国产高端海工装备的远洋适配能力与可靠性，提升我国海工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中外海洋经济合作。
3: 行驶，
4: 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轻资产创业门槛持续降低，在咨询技术、电商零售、创意服务等轻资产领域，单人即可独立完成全流程经营运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
5: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经营者存在财税认知误区，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税务、债务等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该如何规范纳税做账？怎样从源头防范涉税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7: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6: 这类认知偏差

0: 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2: 这份责任保护的前提就是公司财产彻底分开。简单来说，一人公司之所以能给创业者筑起风险防火墙，核心就在于公司财产和老板个人财产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相互隔离的。一旦打破这个边界，这层有限责任的保护屏障就会失效，创业者将面临极大的经营风险。
3: 那在交税这件事儿上，专家也提醒，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计税规则差别很大，需要严格区分计税规则，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1: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0: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 20% 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0: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作为中秋最具代表性的节令

0: 美食，月饼的口味、品类与消费趋势也在年年迭代。江苏各地的月饼市场已经提前热闹起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在南通市韩城区的烘焙门店与大型超市，各式月饼纷纷上架，浓浓的中秋甜蜜气息已经扑面而来。记者在城区一家面包烘焙店看到，货架上摆满各式月饼，现烤苏式月饼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家早早开启月饼销售模式，还设置试吃环节，方便市民挑选口味。面包店工作人员陈女士：
2: 我们家月饼的话，基本上会提前一个月开始销售。店里面的话，现在主要有苏式的现烤月饼、甜口味松仁豆沙月饼，还有经典的老人月饼。现在的话，也是有促销活动的。
1: 除了烘焙门店，大型超市也早早开辟月饼专区，汇集多种品类，兼顾传统口味与新式款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选购需求。月饼生产企业也在抓紧加工制作月饼，满足节日市场需求。记者走进淮安一家食品厂生产车间，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不停运转，塑形压花、涂抹蛋液、高温烘烤、无菌包装，各道工序高效有序，无缝衔接。工人们规范操作，精细把控，全力赶制节日订单，确保各类月饼保质保量供应市场。食品厂生产技术主管王潘：
3: 我们这个月饼分为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滇式，另外口味上还增加了手工蛋黄酥、现烤现卖的鲜肉月饼。今年我们也新推出了黄油皮月饼、脆脆系列月饼，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顾客。为了照顾老年群体饮食习惯，我们在传统苏式月饼上增加了淮安三宝、淮山药、红皮八分、芡实作为原材料，还有一款红轴湖虾皮月饼。
1: 据了解，企业近期陆续接到省内外批量订单，订单数量持续稳步增长。食品厂厂长江春：
4: 从八月底以来，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目前平均我们每天的产能50,000颗左右。按照目前的产能，我们会维持到中秋前一两天。我们的月饼除了供货给淮安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反弹，不过下午呢是又有一定的抛压，全天呢围绕着市场收盘点位呢是窄幅波动，沪深两市相对而言是互强深弱，最终呢沪指报收3885.33点，略微下跌2.78点，跌幅0.07%，成交7792.8亿元。深圳创业板股指报收13384.57点，下跌了86.69点，跌幅0.64%，成交8498.9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160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是萎缩了3000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指数虽然下跌，但是多数的个股呢还是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摩托车、生物科技、制药、汽车、精细化工、办公用品；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教育、通信传媒、农业、航天军工、电脑硬件、石油天然气。概念股中，培育钻石、还有MLCC 上游材料以及医药领域的 CRO

0: 医疗服务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4.49%。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地面冰装、种业还有中粮系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 3.7%。 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保持中期对 A 股市场的信心，关注呢超跌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党组书记雷海潮表示，健康服务方面要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每个老百姓都希望在看病就医时能比较快地获得服务，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医生、更正确的专业。我们现实的国情、地理范围大、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凸显，所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卫生服务获得性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这也是十五五期间要致力于进一步改善改进的地方。雷海潮说，我们将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立法，更好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更好调整各类社会关系。我们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另外，我们也在修订二十多年以前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服务新形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今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9月14号到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9月13号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他们与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经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以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9月13号晚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荷台达、萨达德省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南非方面14号消息，南非西开普省13号晚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和南部等地降雨将明显增强。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日降雨量可达大雨或暴雨级别，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2026浦江创新论坛今天在上海闭幕，本次论坛汇聚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论坛期间多项成果集中发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举办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该专项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机制，组建每年 2.5 亿元的资金池，用于支持基础研究。2027年至2031年，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七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海外项目215个。21个优秀代表项目获邀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求与上海产业的实质对接。来自荷兰的创业团队负责人贾斯卡兰·桑德胡表示，
3: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源于庞大的客户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在亚太地区拓展密闭空间检测业务，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为我们的物流与制造中心，把机器人及服务模式真正推向整个亚太地区。
2: 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把对接服务升级为全年360度全周期服务。
4: 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正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
1: 过去啊， Token 主要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个人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呢， Token 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0: 最近国内某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
2: 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吃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级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4: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2: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4: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

0: 话，我直接直通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1: 便捷、价格、售后，江阳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2: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3: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4: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担心算力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5: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5: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的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5: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0: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1: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进入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日前，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四类人工智能加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十个解决方案。详情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思妍你好，这十个解决方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2: 此次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的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加政府服务、人工智能加好房子、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这四大类场景，共涵盖十个数字解决方案。其中，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场景包括以下两个数字解决方案：住房公积金办理边聊边办智能服务，基于多模态与知识图谱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电子档案应用。人工智能加好房子场景则包括以下四个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辅助保障性住房与工业建筑设计，基于 AI 视频识别的施工安全巡检，基于 AI 视觉识别的混凝土坍落度智能检测与外加剂精准调控，基于多模态感知与安全大模型的施工隐患智能巡检。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场景则包括以下三个数字解决方案：融合数字孪生的桥隧 AI 智慧管养技术应用， AI 驱动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与违规预警，城市道路塌陷隐患数字化巡检与管理。人工智能加历史文化保护场景解决方案为基于 AI 加遥感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变化图斑智能监测。今后福建各地各有关部门也将继续加强供需对接，持续挖掘和推动典型场景应用，促进数字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 好的，陈思妍。
3: 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让不少爆款商品在海外频频陷入侵权纠纷。
1: 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宁波本土信息科技企业积极运用 AI 技术研发推出跨境电商。
4: 之内吧，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产品的一个专利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能够及时的让我们的设计重新对这个产品重新
5: 侵权，还会告诉你之后怎么去整改，甚至用我们的平台可以主动把你的专利在平台上一旦曝光，就会查到主流的一些海外电商平台有没有侵权你的商品，还可以委托我们把它做下架甚至索赔处理。
6: 李有宙表示，平台能以极低成本帮助出海企业快速完成知识产权风险评估。
5: 我这一年来做过典型案例都已经做完了，代表这条路是可走通的。在宁波的头部企业已经找了一些试点，原本要请比如说请律所或者请知识产权事务所要做10000块人民币，找地方100块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更好。已经帮宁波的有头部企业，他授权给我专利，基本上半小时之内就能锁定亚马逊谁在给他卖同类产品，授权给我已经达到8次，直接收割掉。
6: 从企业负责人的反馈来看，这套 AI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已实现事前排查、事中监测、事后维权的闭环，填补了中小外贸企业在出海知识产权智能服务领域的空白。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赋能，宁波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正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防御，为更多中小外贸企业安全出海保驾护航。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收获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的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孙欣然这次从青少年顶尖赛场直接站上 WTA 顶级正赛的舞台，最大的看点和意义是什么呢？
7: 好的。那么本次美网呢青少年的女单决赛啊，头号种子孙欣然对阵的是普什卡列娃。那么两个人呢经历了3盘的大战，最终呢中国选手孙欣然是以大比分2-1战胜了对手，成功夺冠。那么在这个赛季呢，他连续是闯入了法网、温网、美网3项大满贯青少年女单的这个决赛。那么在前两次呢是收获了亚军， 但是最终呢，在美网是完成了突破登顶。

0: 冠军，目前呢是稳居 ITF 青少年的世界第一。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组委会在昨天是官方确认孙欣然收获了正赛的外卡，将首次的参加 WTA 1000级别的正赛。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拿下了青少年最高荣誉之后，无缝衔接顶级的成人赛事，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关键的进阶。那么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呢，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外卡不仅是一个机会更是对他全年稳定状态的一种认可。那么从青少年三连大满贯决赛到登顶美网，再到主场亮相最高级别的成人赛事，可以说中国选手、中国小将孙欣然的上升势头是非常迅猛的。那么同时有了他的加入呢，这也让外界对于中国网球新星在主场的首秀有了更多的期待。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气象服务站。
4: 好，现在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在低压残余环流影响下，海南、广西沿海仍然有强降雨。今明两天，在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其中今天强降雨最广，在广西南部、海南大部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的范围缩减，只有广西南部、海南西部会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周三，海南的强降雨基本结束，广西南部仍然会有小范围的大雨落下。那今后三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暖湿增强，从明天起，四川盆地的降雨呢会有所增强。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四川盆地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强降雨会增多，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周三强降雨的范围东移，从重庆到湖北西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四强降雨的范围变化不大，预计周五强降雨会缩减。最后来关注气温方面，在冷涡的影响下，东北降温之后，今天各地气温仍然是小幅偏低的状态，比较清凉，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那么从明天起，气温陆续回升，周四周五最高气温能够回升到25度以上，午后炎热将会短暂返场。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好的，无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们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 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各个来自中国，其中比亚迪位居首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13号说，该州一名40岁的女性死于麻疹。美国2000年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但最近几年来，这一疾病卷土重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经报告大约3300例麻疹病例，远高于去年的2289例。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多地雨势。

仍然强劲，公众需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围绕数据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向群众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将持续发力，牢牢守住中卫网络安全防线。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实现了宣教、技术、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啊，联动了网络达人、企业、学校、市民等多方的力量，同步开展6大主题日活动，线上线下广泛普及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与防护知识，并通过全媒体的矩阵扩大了宣传的声音，引导全社会树立网络的安全意识，也为鞍山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屏障。
0: 今年宣传周，浙江义乌把目光对准 AI 时代的新型风险，面向社会征集 AI 时代的安全新防线主题作品，聚焦 AI 换脸、诈骗识别、生成式谣言防范、人脸数据泄露、AI 投毒攻击等贴近日常生活的风险场景，用身边案例教市民识破骗局、守住防线。义乌市委网信办负责人洪玉说，
3: 这两年 AI 换脸诈骗、 AI 投毒攻击这些新型风险越来越多，普通市民往往难以识别。今年宣传周，我们特意突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就是要把这些新风险的防范知识讲清楚。宣传中多用身边真实案例教大家 AI 诈骗怎么发生、怎么识别、怎么防范，让防范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守好群众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0: 在陕西，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省同步拉开帷幕。除了省级层面的活动，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4: 回款难问题是

0: 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事关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事关市场竞争环境优化，事关国民经济畅通循环。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那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工作有关工作的通知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2: 那么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通知呢是坚持问题导向，在深入调研和听取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呢，是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作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了四方面十条措施，主要是包括呢，首先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那么提出了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同时呢，要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也就是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同时呢，完善细化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等账款披露要求，发挥国企央企的及时支付表率作用。第三呢，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提出了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的期限压减至6个月。那么第四呢，也就是要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及时向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支付现金。那么同时呢，也强调要各方面呢要压实责任，来共同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一个良好生态。
1: 那通知也提出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那对此又该怎么理解呢？
2: 刚才我们也说，在这个通知之中的话呢，其实它很大一部分呢也是让大型企业要更多的这个付出实际行动。那么对此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呢在发布会上也表示，近年来部分大型企业呢确实是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其产业优势地位对供应商是实施了拖延付款，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等供应商的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从公开的财务数据来看呢，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款项是规模非常大的，同时呢现金类资金是资产比较充裕，说明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是没有付款。从金融视角来说，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是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就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这种结构上的错配呢，也给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那么人民银行呢，下一步呢也是会做出相应的这个措施，比如说一方面呢会抓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的举措落实落细，开展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用好支农知晓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健全民营中小企业的增信制度。那么同时呢，也会按照下一步呢，也会按照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来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对在银行间市场发债的企业强化账款信息披露要求，实际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账来置换账款，对压降账款账期成效明显的企业呢，在发债等方面呢会给予便利。与此同时呢，也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的发展专项行动，引导民营和普惠小企业的小微企业是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高我们的普惠金融服务质效。郭鹏。
1: 好的，张绵绵。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长城遗址，有这样一位教师，30余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寻访着燕长城的脉络和历史。
1: 从教32年，他不仅向学生们一遍遍讲述燕长城的历史与文化，也像守望长城一样对待工作和学生。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江纪元、王海荣的报道。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守望长城，传承文明。
2: 开学第一课，建平县小塘镇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薛世东讲的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附近的战国燕长城。建平县位于辽宁省朝阳市，2300多年前，燕国在这里夯土筑墙，留下一道蜿蜒55公里的长城遗址。从参加工作那年起，薛世东已用脚步丈量了32年。
3: 这个是您第几次上开学第一课了？
0: 开学第一课啊，至少15次。今年是以燕长城为主题。
3: 为什么选这？
0: 因为燕长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且以后写第一篇燕长城笔记的时候，我只知道热水是一个地名。但是他在文章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有了温度。
2: 后来薛世东也登上了同一处长城，看见了谢老师笔下那条老哈河。那一刻他下决心做一名长城的守望者、记录者。
0: 谢老师曾经来过，也站在这个山巅，他眼前的那条老哈河依然是我现在此刻眼前的这条老哈河，所以那一刻也是一种交流。谢老师所写到的我也要写，我也要写出他不一样的感觉。
2: 薛世东教地方课，他上课时有一样特别的教具，就是他自己画的图，长城从哪座山翻过，又途经哪条河，都一一标在图上。最让薛世东骄傲的是他为建平燕长城画的身份证，
0: 手绘建平县战国长城纸图。长度3.71米，宽度是21厘米，用2年半的时间，方位图、高程图无存。
3: 无存就是没有任何的痕迹，
0: 没有任何痕迹了。但是外侧有挡马墙，燕长城能发现挡马墙，而且挡马墙残存的痕迹还很明显，这是特别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点位。
2: 这张长地图薛世东画了2年半，除了课余时间行走寻访，他还查阅大量史料和古书，系统研究燕长城，走完一段回来修改一段，改完了再去走下一段，地图越来越长，长城也越来越清晰。
0: 用过好多次之后，你想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捐献给我们的博物馆，会有人看懂，或者会有人看懂其中的用心。
2: 199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薛世东回到家乡任教，三尺讲台，一站就是32年。
0: 他不单是以自己谋生的一个职业，他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当我们把孩子的那种清澈的眼光看在眼里的时候，所有的苦都不叫苦。
3: 那您觉得修长城和当老师之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0: 我还是觉得是责任感。修长城保家卫国，
4: 是一堆土堆，一次次去有啥必要吗？时间长了慢慢下来吧，也就理解他对长城的这份。
2: 1300年前，燕国在那里夯土筑墙，风从山梁上刮过，站在制高点，薛世东想起32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刚当老师2个多月，第一次登上这道山梁。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烧过影子段燕长城，这段燕长城在2001年6月份被国务院评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们县特别值得珍视的文化古迹。
3: 我看现在好像山上也补植了很多这个植被哈，总体的环境绿化也在变得越来越好，
0: 管护的特别好。
2: 全国长城近22000公里。55公里的建平燕长城只占1/4%。薛世东告诉孩子们，长城上的每一块砖、每一捧土都要爱护珍惜。
0: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把长城的这种坚定的守望的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之中去，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建设者培养好。

0: 让他们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守望长城、建设长城、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力军。
1: 秋日的黄山，晴空万里，风光旖旎，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张国庆的报道。
2: 作为今年六月全新启用的进山门户，黄山东大门凭借完备的设施和便捷的服务，迅速成为游客入山的新宠。9月12号，黄山东大门预约人数突破6000人。上海游客张敏丽：
3: 我们这次从上海专门过来，从东大门做索道，是因为听说东大门是新开的一条索道，之前每次来都是从南门，但是听说东大门的索道很长，我们就想从这边来体验一下。因为黄山是常来常新，所以觉得东大门的体验也特别不一样。这边还有代客泊车、代驾的服务，所以我们也是选择了这次从上海开过来，直接把车放在东大门的游客中心，也是非常方便的。
2: 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内，黄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也同样热闹非凡。这种由中带学的科普体验，让广大游客在领略大美风光的同时，也为登山之旅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黄山风景区东大门综治组
4: 童安庆来黄山旅游，这次刚好也是赶上了皖南70居民免票的一个政策，而且现在黄山上面的气温也比较凉爽，也非常适合观景，而且东门这边新开了一条索道，非常的推荐大家来黄山尽情的去享受这份美景。
5: 直通南厅，
6: 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他说，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此外，在会上有记者就由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对美构成威胁的相关内容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

0: 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构成威胁相关内容提问。

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今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开展这项活动的考虑？中方认为各国应如何共同守护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郭家坤表示，网络跨越千万里，连接千万家，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对世界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些举措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贸大变。美国政府去年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加拿大就掀起了抵制美国产品、倡导买国货的消费潮流。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报道称，事发海域当时刮西北风，风力达到4级，目前无法获知涉事船只的具体型号、船名和登记情况。希腊海岸警卫部门已在事发的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另有4艘附近航行的船只和2艘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船只参与搜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8点，福建、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六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
3: 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3: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3: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3: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4: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3: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4: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3: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 那再见。

0: 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护理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两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4: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6: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5: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7: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5: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8: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
5: 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常宏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3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9: 我们在亚洲主要

0: 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不相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1: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
2: 他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她的选择，但她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文物里的长征，
4: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五米长，最宽处仅有六七十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于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于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于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5: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4: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5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
3: 每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维尔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成功会晤，请问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对此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分散式多能系统第一部分总则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联合瑞士、法国、韩国等10个国家的专家共同编制，是我国在智慧能源标准国际化工作中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公司获悉，9月14号，在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至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
5: 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5: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工。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7: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8: 断头今日意。
7: 同学们，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9: 对呀，在这。

0: 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1: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4: 对对对。
1: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5: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0: 天将晓，
6: 天将晓，
0: 队员醒来早，
6: 队员醒来早，
0: 露青衣背下犹寒，
6: 露青衣背下犹寒，
0: 树间唧唧鸣知了，
6: 树间唧唧鸣知了，
0: 满身沾野草，
6: 满身沾野草。
1: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7: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8: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0: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2: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3: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3: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3: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但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3: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3: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3: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4: 你还会做课件啊？
3: 我本来也不会，她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子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4: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3: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 这是他自己的长征路。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4: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5: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陵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陵集市的前身是高陵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6: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5: 高陵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2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6: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5: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7: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
8: 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5: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9: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0: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明两天在海南

0: 广西中南部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那周三、周四，海南、广西等地的强降雨呢会明显减少，本轮强降雨过程进入收尾阶段。而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从明天起，随着水汽北上，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明天到周四呢，会持续有大到暴雨出现。周五、周六，强降雨短暂收敛。那目前来看，进入九月下旬，华西地区的降雨又会有所增强。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会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会明显偏多，要关注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总体来看，未来几天西风带会变得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在对流层中层副带高压依然偏强，但是低空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因此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虽然会有些波动，但还是以偏高为主，只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那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是能够达到30度以上，白天会有点热，而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升高到25度以上。不过呢，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从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能够有15度甚至20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4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4号17:07，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5度、东经一。

101.61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一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战争罪行的纪录片获奖，令以色列多名高官大为光火。以文化部长米基·祖海尔13号指责该片两名导演叛国，声称将剥夺他们的以色列国籍。在12号闭幕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纪录片获得评审团特别奖。他通过采访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10号放映结束后，收获观众长达25分钟起立鼓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13号说，该州一名40岁的女性死于麻疹。美国2000年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但最近几年来，这一疾病卷土重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报告大约3300例麻疹病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的雨势仍然强劲，多地将现暴雨或大暴雨。明天雨势将明显减弱，后天本轮过程基本结束。与此同时，随着华西一带的水汽输送增多和低涡切变形成，后天起西南等地的雨势将明显增强。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承包村集体卖田不给钱被村民起诉，法院对700多亩小麦进行活封，司法如何更好守护颗粒归仓。
1: 一人公司资产不等于老板的私房钱，公转私随意转账隐患重重，一人公司该如何规范纳税做账。
0: 花高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出票失败后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

0: 他这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遇到小麦的状况。
1: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济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工具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2: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1: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不是祖国公正，当然也比较琐碎。
1: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3: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1: 谭秋贵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轻资产创业门槛是持续降低。最近两年涌现出了一批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人公司或者 OPC。
6: 但是一人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不少经营者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税务、债务等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该如何来规范财税管理，怎样从源头来防范涉税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8: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个体工商户啊，他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0: 他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他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
1: 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 20% 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3: 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4: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5: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4: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

0: 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1: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0: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
2: 同类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涉案账号被永久。
4: 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3: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4: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3: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5: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3: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5: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

0: 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行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当前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八月我国社会融资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八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蒋斌表示，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4号下午，日本群马县太田市一家公司报警称出现刺激性气味，截至目前已有14人被送往医院，均为轻度症状。目前警方正在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强认证信息报送和认证证书信息查询管理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报送和认证证书查询管理改革作出部署。公告明确全周期信息报送要求，规定认证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报送相关认证信息，实现认证活动信息报送的规范化、全程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的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加剧，美国介入现两难。
1: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目标直指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有记者就由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对美构成威胁的相关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亦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郭家坤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晚高峰观军情，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我们来聚焦红海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 特朗普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封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9: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但是呢，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
8: 有分析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能够完全封锁曼德海峡，但却使美伊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那么当前胡塞武装的军事实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其持续打击与局势控制能力？对此滕建群分析，
9: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它采取这种游击式的打击，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利用非常简朴的打击手段，比方说扛起冲锋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呢也拥有了导弹，拥有了无人机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作战手段，通过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手段呢跟沙特进行非对称的周旋。从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它现在不单守住了之前的既得的一些区域的控制，同时呢它还在扩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控制了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的哈尼斯群岛，还有穆哈港，还有毗邻岛等重要的这样一些点位。那么这点位来看的话，进一步强化了胡塞武装跟沙特讨价还价，跟沙特进行军事能源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除了高高在上进行轰炸之外呢，没有太多的手段呢来根除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存在。
8: 消息也是透露，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正承受着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夹击的压力，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角力。
9: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无心恋战，有兵力兵器不足的表现，同样呢也是美国
10: 通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11: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
10: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

0: 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1: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2: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着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6: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明天起，东北大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周四周五的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5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还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炎热，短暂返场。那今后几天，西风带会变得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在对流层中层覆盖高压依然偏强，但是呢，低空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所以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是以偏高为主，只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北方大部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舒适，午后呢还有点晒，短暂炎热，但是昼夜温差大，尤其是西北季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出头的样子。周三周四30度范围的最北界能够短暂达到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午后。
5: 青年创业者大会将于明天到19号在浙江杭州、广东广州举行，大会已纳入今年 APEC 活动框架，是中国作为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
7: 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明天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进行，论坛将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
5: 明天，中国贸促会举办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会议将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集中反映国际工商界对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共同关切和建议。
7: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9月15号在华盛顿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

0: 我猜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
6: 真是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和

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金。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

0: 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它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
2: 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

0: 1.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0: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3: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4: 人物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当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6: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6: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
9: 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
1: 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
5: 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

0: 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

0: 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一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资金类资产充裕、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信息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现，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

0: 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5: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5: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3: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4: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5: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 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

0: 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
1: 你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
2: 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4: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3: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4: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核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不
3: 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2: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0: 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2: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3: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2: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3: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2: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3: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0: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 30% 的未探明天然气、13% 的未探明石油和近 30% 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2: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
3: 欧盟目前他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
1: 极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3: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信用余额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1: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4: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 10% 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
5: 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1: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6: 中国之声新闻优
0: 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
7: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

0: 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1: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0: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1: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0: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它的这种实感，
0: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1: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0: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啊，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的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啊，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1: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0: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呢政府呢还是应该得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1: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0: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为增效。 扩围的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函。

0: 那冷水的那个改革的，还有这个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因为有一些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医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得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1: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

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走进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在古典诗词中，送别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

多数送别诗都萦绕着依依不舍的惆怅和相隔远方的伤感，字字句句都是离愁。但是在初唐文坛，少年诗人王勃写下了一首送别诗，却跳出了传统的悲切格局，以开阔的胸襟、豁达的情怀惊艳了千年诗坛。今天我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和诵读这首千古绝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首先，让我们静心地聆听诵读经典，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王勃的代表作，也是送别诗当中的革新之作。诗人年少有才，胸怀大志，他的好友杜少府将要从京城长安远赴蜀地任职。临别之际，王勃挥笔写下这首诗，以此。诗人并没有局限于眼前的离别场景，而是将个人的离别之情融入了广袤的山河天地之间，瞬间消解了小情绪的伤感，为全诗奠定了开阔昂扬的基调。一近一远，一实一虚，方面的伤感，而是知己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慰藉。朴素的文字里藏着最真挚的情意。接下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便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送别诗离别即遥远、离别即伤感的固有格式。诗人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之交从不会被，至今仍是我们赞美友谊、宽慰离别的经典佳句。诗歌的结尾，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更是升华了全诗的格调。在离别的岔路口，不必像懵懂孩童一般伤感落泪，湿了衣襟。诗人以此劝慰友人，坦然面对离别，不必沉溺于不舍。离别不是情谊的终结，而是各自奔赴前程的开端。知己相伴，山河无惧。纵观整首诗作，全篇没有悲语，没有哀情，以山河起笔，以情意落笔，格局开阔，意境高远。诗人王勃用少年意气改写了送别诗的底色，他告诉我们，离别不必伤感，知己不惧远方，真正的友谊，山河可阻，心意不分。千年流转，这首经典的送别诗依然治愈着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也教会我们珍惜知己，坦然别离，心怀豁达。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唐代诗人王勃。

的这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红。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的第一部，作者吴玉中。今晚请你听第一部的最后一集，第19集。
3: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19集，搞怪学校。第二天，也不知道齐大怪用什么办法把妈妈哄好了。后来玻璃姨妈来了，
4: 小两个怪，搞怪学校不是挺适合我们家的吗？
3: 齐大怪、齐小怪确实是两个妖怪。这下轮到玻璃姨妈没话说了。
5: 没想到你还挺幽默。
6: 大怪可逗呢，不管我多生气都能把我哄好。我们家呀，真正做主的是大怪。
3: 齐大怪在一旁听着妈妈的话，笑得大嘴啊快要咧到耳朵边上了，眼睛都放光了，一点儿不带脸红的。齐大怪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齐小怪进来要爸爸给他买巧克力，就是给巨人吃掉的那个牌子。齐大怪今天很神气，拒绝了齐小怪的要求。
4: 那个牌子的巧克力很贵的，哎，怎么不用你的压岁钱买？
7: 我的压岁钱妈妈管着呢，他是会计。
3: 齐小怪说完就要走，被齐大怪给叫住了。
4: 我是你爸爸，你不能威胁我，你威胁我也没有用。你要是有合理的理由，我倒是可以考虑。告诉我，想要巧克力干嘛？为什么非要那个牌子？
3: 于是齐小怪就告诉爸爸。
7: 爸爸，因为我想给阿土尝尝，阿土从没吃过，没准杜高高也没吃过，因为他说了好几回想吃。
4: 哦，行吧，你这个理由还算说得过去，我给你买。不过你绝对不许再提罚站的事了。
7: 放心吧，爸爸，我当然不会说。你是我爸爸，我要给爸爸留面儿。

0: 不过奇大怪还是禁不住夸，妈妈刚刚夸了他几句，结果菜就做咸了，害得吃饭的时候玻璃姨妈一个劲儿的咳嗽。
1: 这也太咸了吧。
0: 吃完了饭，大人们都到院子里聊天去了。表哥把奇小怪拉到了墙角边。
1: 奇小怪，你为什么喜欢乐呵呵小学？
2: 乐呵呵小学比你们学校好玩啊。
1: 有什么好玩的？你给我说说呗。
2: 我啊，不能白说，我要你的零食。
1: 行，我倒是要听听怎么好玩。
0: 说完，表哥到车上拿来了好几样好吃的，其中就有奇小怪想让奇大怪买的那种巧克力。
2: 哈哈，这下好了，正好给爸爸省钱了。
0: 表哥把那些好吃的堆在了奇小怪面前。
1: 你说吧，我要是觉得好玩才会给你。
0: 然后奇小怪说起了高兴校长。
1: 这有什么好玩的？不就是一个秃老头吗？
2: 我们高兴校长可以变大变小。
0: 一听这，表哥被吸引了，立刻又想听了。可是奇小怪不说了，表哥只好给了他一样好吃的。
2: 我们学校还有巨人，不过被我用放屁咒给崩飞了。
0: 表哥一听，眼睛睁得像猫，让奇小怪继续说，可是奇小怪又不说了，表哥只好又给了他几样好吃的。就这样，奇小怪说了被巨人挠痒痒的杜高高，说了头上有犄角可以从土里走的阿土，还说了有手加怪的教室。表哥听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奇小怪把他车里带的所有零食都拿到手。奇小怪最后还说了同桌好加一。
2: 你知道怎么问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2: 要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0: 奇小怪刚说完，表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奇小怪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因为好吃的都没了才哭的。结果玻璃姨妈一跑进来，表哥跳着脚大声说，
1: 我也要上搞怪学校。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忠爷爷。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全部听完了。虽然奇小怪没有上成井崩崩小学，妈妈很不高兴，可是奇小怪超级喜欢乐呵呵小学。他喜欢树洞校门，喜欢会举高高的巨人，喜欢不会生气的高兴校长，而且呢还交到了好朋友杜高高和阿土。哦对了，还有同桌郝佳妮。乐呵呵小学真是太有趣了，每天都有奇妙的故事。小朋友们，你喜欢你们的学校吗？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喜欢自己的校园，喜欢你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热爱是最好的动力，能让一切困难变得简单而有趣。你也
4: 可是小家伙们最喜欢的植物了，只要伸手碰一碰它羽毛一般的绿叶，那叶子就会羞答答地合拢在一起。

0: 白马先生的脸都拉长了，他想，我得去查查这事儿是谁干的。一转身，白马先生看见了小狗阿黄。阿黄平常一见了白马先生就会扑过来，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可今天，阿黄只是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就躲到门背后。接着，白马先生碰到了小猫埃米尔。埃米尔是一只爱说爱笑的小猫。可今天，他看见了白马先生，却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1: 早，早，早上好。
0: 白马先生看见小猴子，小猴子的脸跟他的屁股一样红。白马先生看见小鳄鱼，小鳄鱼羞答答地捂着嘴巴。白马先生看见小河马，小河肚翩翩地笑长。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打算去扯一点木。
2: 先让我尝尝。
0: 白马先生只吃了一小口羞答答蛋卷，白脸就变成了红脸。不过他眯起了眼睛，满意地说，
2: 熊太太，蛋卷味道特别棒，所以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不能把这些蛋卷送到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那里去呢？
0: 听故事的小朋友，正经姐姐我呀，觉得白马先生这个主意真不错，你说呢？

听故事的小朋友，我猜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吃了羞答答蛋卷，一定会脸红的。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心快乐。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
3: 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5: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8: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

0: 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5: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
0: 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
3: 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是
7: 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8: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 地区局势动荡加剧。

0: 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
4: 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泰确认当选。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家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上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燃料设施以保障供应的表态。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实施石油产品出口禁令以稳定国内供应，在波斯湾局势升级背景下，此举对国际市场有显著影响，俄国内市场恢复后，相关出口禁令的取消才会被提上议程。当被问及特朗普这一要求是否是解决冲突的积极一步时，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

俄罗斯的能源危机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 泽连斯基14号表示， 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 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 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 请进一步介绍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蒋斌表示，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 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 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及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313批次样品， 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 当地时间14号，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 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体育方面， 9月14号 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 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此刻提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沙特多地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报，一些设施遭到打击。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9月14号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有关刑事发展，收到警报后即按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晚金星伴月天象亮相天宇，全球少数地区还可以观测到月掩金星的天象。金星与月亮近距离相伴罕见吗？金星为什么会有启明和长庚两个名字？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数学的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部分头部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个人用户已经有5种 token 的购买渠道，各有哪些利弊？以及果蝇全脑图谱开源被接入人工智能，网友已经用数字果蝇玩游戏刷视频，相比半年前的虚拟果蝇，此次全脑开源又意味着什么？
1: 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傍晚，夜空当中最闪耀的两个天体月亮和金星，在西南方低空如约相拥，上演了一场金星伴月。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10月之后，金星的运行轨迹将会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更难得的是，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南方的局部地区，月亮还从金星前方缓缓地驶过，上演了月掩金星。据了解，这一次月掩金星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的8:30到9:20前后，但是掩星发生时两者的地平高度已经很低，留给观测的时间窗口是比较窄的。那此时此刻呢？

0: 这场天象已经非常接近尾声了。金星伴月和月掩金星分别是怎样的天象？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昏星之间来回转变？九月份还有哪些天象值得关注？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读。
1: 金星伴月是一种什么样的天象呢？
2: 金星伴月并不是说这个金星真的跑到了月球旁边啊，只不过呢是从地球的角度上来看，说月亮和金星在天空中的方向呢比较接近。这次呢这个金星伴月比较漂亮，是因为刚刚过这个新月，现在是农历初四啊，月亮还是比较细的，看起来是一个细细的一个月牙，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峨眉月了。日落之后，月亮跟这金星之间的角距离是非常小的啊，只有 0.52 度，差不多这个满月的这个视直径。那么当然在不同的这个地点啊，不同的时间看，它们间距也会有一些不同。金星呢是全天啊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那么现在的亮度大概在-4.7等。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就是满月的时候月亮才-12等，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接近于小半这个月球的亮度了啊。观测金星的时候哈，当然不只是今天，到9月19号啊，它亮度还更大，可以到-4.8等啊。这个星等正好是负数，后边这个数越大它越亮。观测的时候通过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啊，在30倍到50倍的这个倍率上啊，机会合适的话，金星啊有可能会看到它有这个月牙一样的相位现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1: 月掩金星又是怎么回事呢？它算是比较罕见的一种天象吗？
2: 月掩金星呢，应该说比这个金星伴月要罕见一些。金星伴月是它俩看起来靠得近，月掩金星是月亮从金星前面经过，把金星短暂的给遮住了。月亮在天上它的视直径比较大，所以它经常会遮住一些后边的远处的这些天体，比如说它会遮住这个金木水火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叫月掩什么什么的这么一种现象。当然这个不是全中国都能看到啊，我们说只能在这个西南和华南西部的一小部分区域。这种现象我们说就是三点一成一线嘛，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月亮正好把这个金星挡住了，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和金星在一个方向上。从整体来说呢，它不属于这个特别罕见的天象，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有的时候只有部分区域才能看到啊。像月全食这种呢，基本上半个地球都能看到，但是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掩星的现象，因为月亮的这个视直径也才半度啊，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地表的这个区域，所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昏星之间来回的转变呢？它为什么又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启明和长庚。
2: 金星啊，它跟地球一样都在绕着太阳做公转，它的公转周期啊比地球要短，它只有225天它就绕太阳转一圈，相当于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呢，金星每次都是超车啊，都会超过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们太阳的东边，要不然跑到太阳的西边去。每一天它的相对于地球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西边，9月20号还有一个天象，就是月球跟牛郎星跟这个天津四它同时出现。牛郎星是天鹰座的啊，天津四是这个天鹅座的，就是牛郎织女加天津四它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啊。我们就是认星，一般认这三个星就可以认出三个星座，它叫夏季大三角，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机会。那么9月23号大家都知道是秋分嘛，当然我们说它是二十四节气，同时它也是天文现象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啊，从这个天文的角度上进入秋季了。那9月25号大家知道中秋节嘛，9月25号还有一个天文现象叫海王星冲日。海王星冲日呢，就是一年观测海王星最佳的时候。当然海王星呢肉眼是看不到的啊，得通过望远镜啊可以找到蓝色的一个星球啊。当然这个在大望远镜，小望远镜还不太行。从9月下旬开始呢，这个土星就进入一年的最佳的观测季了。那么9月26号呢还会出现这个满月，就是大圆月跟那个土星相伴，月伴土星嘛，这么一个现象。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日，陶哲轩、邓玉等25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声明说，近年来大语言模型 AI 的数学突破又是怎么完成的？数学家眼中，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

0: 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一段时间哈，人工智能在费马大定理、孪生素数还有黎曼猜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获得了很多的进展。当然了，这些进展呢，可能幕后的这个推手呢就是 AI 公司。那这些问题具体来说，
1: 平常看到的数学证明是写给人看的，而为了让文章能够读下去呢，数学家不可能把每一个细小的逻辑都写出来。那么他的一些推导步骤呢，实际上是省略了大量的这个中间步骤的。那么对于普通证明，这可能通常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当现代数学呢越来越复杂，那么一篇证明可能跨过多个不同的理论，会调用大量已知的结果。那么这时候仅仅靠数学家去人工检查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形式化证明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省略掉的步骤也都严格的补出来，然后再交给计算机去逐步的检查。那么计算机会检查前提是什么，使用哪些规则，这一步能不能严格推导出下一步。那么只要有一步逻辑接不上呢，计算机就会不通过。所以呢，那这次呢，像 AI 用大概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个形式化，最后形成了大概1300万行的形式化代码，中间涉及大概3万多个中间定理。那么这个意义呢，不是我们对费马大定理有一次新的数学答案，而是说 AI 能够已经很好的处理极其庞大的复杂的现代数学证明，并把它转化成一个由计算机可以严格核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第二个呢，是讲的这个孪生素数。那么孪生素数呢，就是它相差二的这样的一对数数，比如说11和13、17和19。那么数学家很早就发现这样的数数对呢会不断出现，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这样的数数对呢是不是有无穷多组。那么像数学家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难，但是2013年呢，中国的数学家张益唐就取得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呢，他虽然没有证明呢间隔为二的数数对有无穷多组，但是他第一次证明了那么存在一个有限的间隔，使得相差不超过这个距离的数数对呢会一定会无穷多次出现。当时他证明的上界是大概7000万。此后呢，世界各地的数学家都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改进，就把7000万一路往下压缩，然后呢之前是压缩到246，而最近呢 AI 呢参与的研究呢又把这个数字从246进一步降低到了186。所以呢，这一次呢 AI 它也没有解决这个所谓的孪生素数猜想，而且它做的是呢沿着张益唐等数学家开辟的道路呢，向最终的我们那个二的那个目标去推进了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呢，它这一次结果呢仍然是比较新的，还需要经过数学界的进一步检验。那么关于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黎曼猜想，它研究的也是这样的素数，比如说2357、11、13。那么这些素数看起来出现的不规则，有时候它们挨得比较近，有时候又隔得很远。但数学家相信呢，在这种可能杂乱的分布背后呢，去应该隐藏着一些非常深刻的规律。那么19世纪呢，这个数学家黎曼就发现，他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数学函数来研究这个素数，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黎曼维达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它有一些特殊的位置叫这个零点。那么黎曼猜想，他会猜测呢，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零点应该全部整整齐齐排在一条线上。那么如果这个猜想成立了，那么就意味着素数的分布看起来很不规律，但实际上背后是有非常严格的数学规律去约束的。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数学家始终无法证明这些零点100%都在这条线上。于是人们就退一步研究，那么我至少能证明多少比例在那里。那么此前呢，数学家能够严格证明大概是41.6%的比例。然后最近呢，AI 呢，它去虽然没有直接攻克这个黎曼猜想，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个新的进展，就把这个比例呢提高到了大概是67.2%。那么这也是经过数学证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AI 还没有证明去解决这个黎曼猜想，但是从之前的41.6%大幅推进到67.2%，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那么跟前面几个数论的问题不一样，它描述的是有关于这种流体啊，也就是水和空气它们怎么运动的。那么数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三维情况下呢，如果一开始这个流体的状态很好，那么按照这个方程去演化，它们是不是永远都会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中间有一个可能突然出现一些基点，让某一些数学量失去一些控制。那么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千禧年的这个难题之一。那么最近的一个国外的 AI 团队公布了一项成果，他说

0: 声称呢 AI 系统已经构造出了一个有限时间内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基点的这样一个严格证明，但是呢现在这个成果还是非常新的，那么尤其是刚刚公布出来还需要经过这个数学共同体的严格的独立审查，所以呢我们这个
1: 交流了似乎感觉是效率更快了一些哈。这个就是让人有一点担心了，就是他们的这种沟通效率虽然很高，但是它不是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
0: 同时尝试的路径非常多，那么面对一个问题它可以先生成很多个不同的思路啊，能不能用这个定理啊，能不能用换一种表示啊。所以呢今天 AI 做数学证明的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提出很多个可能，然后用其中呢进行大规模去搜索，不断去推导验证，发现错误回退，然后再寻找新的路径，直到找到一条能够走完完整证明的这样的一条通路。
1: 嗯，
0: 那么因为 AI 它有特别强大的算力，它可以同时尝试大量的候选方案，它可以把现有的人类的一些定理啊、证明技巧啊，还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组合，这个呢能够让它有可能找到一些人类很难通过有限时间和有限精力去搜索到的这样一条证明路径。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 AI 进入数学以后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像过去人类它没有，
1: 那这个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用？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谬误。如果说我们的数学家们要去做拆解和验证的话，我们未来的话有没有能力，就是去一一验证，不让它发生这种谬误和错误？
0: 嗯，就是为什么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不能直接用漏洞？但是呢它这个方法对于真正前沿的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能看懂证明的本来可能就只有少数的专家。第二条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形式化证明，因为现在很多 AI 呢它会把证明写成一些像令这样的一些形式化语言，那么我们去交给计算机去逐步证明，每一步呢究竟能不能从前面推出来都必须经过验证，那么这样的从证明从逻辑上去成立呢就其实是不再完全依赖数学家这一页一页的去人工检查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呢，即使有了形式化证明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AI 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问题，因为 A 计算机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证明是对的，但是它却不能够仅仅通过这一点告诉我们这个结果重不重要。
1: 嗯，
0: 就是假设哪怕未来 AI 一天能够产生10000个正确的新的定理，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里面有没有错，而是这10000个定理里面哪一个真正重要，哪一个值得我们人类数学家去花半年时间去理解，哪一个可能打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 嗯，
0: 所以未来一个很可能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就是 AI 可以越来越快的产生一些后者的结果，但是数学家因为我们是靠人，我们能够认真阅读理解判断和吸收的时间并没有同步增加。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人类科学家也非常重要，因为最后一步结果呢也就是我们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仍然是需要数学家去判断，
1: 是
0: 这也是 AI 时代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问题。
1: 嗯，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得 AI 发展的目标和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我们也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邱成桐表示说，一个题目不单是这个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够看到的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那数学家们他们在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收获什么？这对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构建又有什么作用呢？
0: 嗯，我其实非常赞同邱成桐先生这句话，因为一个数学问题呢当然需要答案，但是对于数学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往往不是最后得到这个猜想成立或者不成立这样一个答案，而是说我们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们沿途发现了什么。因为一个真正特别困难的数学问题往往意味着现有的一些工具和方法已经不够用了，那么数学家在不断尝试去证明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原来的概念不够准确，于是需要定义新的这个数学对象，也可能发现原来的工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于是发展出新的方法，也可能发现原来两个看起来毫无相关的数学领域之间呢其实存在非常深刻的联系。像这些东西呢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后来往往在过程中建立起来那些数学新的概念、新的联系、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25位菲尔兹得奖得主呢在声明里面把著名的数学问题称为数学世界里的地标和灯塔。
1: 嗯，
0: 因为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等待人们去攻克，而是说把一些数学家吸引到这个知识的边界上去，为了接近这些问题呢

0: 们数学家不得不探索原来的知识哪些不够用，需要增加哪些工具，不同领域之间是不是存在过去没有之间没有发现的这些联系。
1: 嗯，
0: 但是呢AI 出现之后呢，这里面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 AI 的优势呢，就是它拥有远远超过人的搜索和计算能力。比如说我们给到一个 AI 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个命题，那么对于 AI 来说，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我们需要找到一条从前提走向结论的一条证明的路径就行了。而因为这样呢，它其实是不需要先创造出一个漂亮的理论，因为它可以调用大量的已有的数学知识，生成很多候选思路，不断去搜索、组合、验证和回溯，只要找到一条逻辑上成立的道路，那么任务就完成了。
1: 嗯，
0: 那么从工程角度来讲，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甚至非常高效。但是这就是恰恰数学家担心的地方，因为 AI 的强大计算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让 AI 更容易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是呢，却可能让这种解决问题本身呢，就不需要伴随同等程度的这个数学创新。像过去呢，一个问题之所以几十年、几百年解决不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搜索能力、计算能力有限。那么我们要往前前进，就必须要寻找新的结构、新的方法，甚至创立新的理论。而 AI 拥有了这种搜索巨大的搜索能力以后呢，它就有可能在现有的知识、人类的数学知识和工具中，通过更大规模的搜索和组合和推演，找到一条过去人类没有探索到的路径。但是呢，它不需要去产生一些新的概念，也形成不了一些新的可以推广的方法，也不太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黎曼猜想就是一个例子。AI 把这个研究过去的重要成果推进，从46.1推进到67.2，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学结果。但是至少从现在来讲，它还是在数学家已经提出的问题、已经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已有的数学成果之间进行一个非常强大的搜索和组合。它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但还没有成长出一个新的数学理论，
1: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 AI 的加入以后，确实给这样的一个过程增加了这种效率的提升。就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像很多的这种顶尖数学家，包括陶哲轩和邓玉等等，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觉得 AI 不好，他们不是什么 AI 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其实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是在不同的用 AI 来创造更多的价值，甚至是构建辅助教学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就是未来说到这个数学和 AI 之间怎么去建立一种互动，算是一种良性的互动。然后呢，还有我们很多的同学在比如说学习这个数学专业，那研究方式会不会和以往的这种数学专业的学生也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呢？
0: 嗯，就是像包括陶哲轩在内的很多数学家都在积极使用 AI。 所有的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希望 AI 能够帮助数学家能够做什么。
1: 嗯，
0: 我自己理解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向呢，就是让 AI 成为数学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放大器。因为数学研究其实存在很多非常耗费时间的工作，比如说查找文献啊，寻找某个定理之前有没有人证明过呀，或者进行一些复杂计算，然后尝试不同的路线，这种像这种工作呢，像 AI 非常擅长，尤其是 AI 用了很强的这种搜索计算能力，它就能够帮你尝试很多可能性。那么过去数学家想到一个猜想，它可以，那么它需要自己去自己去手动去搜索，但现在它可以让 AI 去自己试一些例子，去想到几条，那么只要他想到，数学家想到几条证明路线呢，他可以让 AI 去探索一下哪些地方可能走得通，那么还可以让 AI 去帮助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逻辑漏洞。所以呢 AI 有自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帮助数学家能够探索过去因为时间和计算能力限制而无法探索的一些空间。但与此同时呢，数学家的角色也应该发生改变。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如果我们产生了一个候选证明，或者计算大量的例子，或者尝试很多条道路，像这些呢变得越来越容易，变得越来越便宜以后呢，那真正稀缺的东西就会逐渐向前移动。也就是到底什么问题我们值得研究，哪一个结果值得关注，哪条路线呢它背后可能隐藏着真正重要的结果。那么包括 AI 给我们找到的几百个结果里面，哪一个值得继续发展，像这种判断的重要性呢会越来越高。所以呢，我认为未来的科学家与 AI 的比较理想的关系呢，可能还不是说我们 AI 负责研究，人类负责检查，而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不断往返的过程。也就是数学家提出问题和方向，那么 AI 帮助大规模探索，然后 AI 产生一些结果和线索呢，数学家继续从中判断哪些地方真正重要，然后发现重要线索之后呢 ，AI 继续探索，然后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提炼成一些新的理论方。

0: 论方法和概念，所以呢，这就形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闭环了。那么今天呢，对于我们研究数学的同学来说，研究方式也肯定会发生一个变化。我想未来对于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大概很难完全不用 AI 做研究。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查资料啊、验证计算啊、寻找反例啊 ，AI 都会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工具。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有一个特别注意警惕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会使用 AI 绝不等于应该把所有的都交给 AI 做得快的地方都交给 AI， 尤其是在学生阶段。因为很多给学生出题啊，让他做题啊，学习，其实目的本身不是为了尽快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你做一道证明题，真的目的是要训练自己怎么寻找一些突破口。你读一个定理呢，真正需要获得的是，为什么这里应该使用这个方法。那么你在一个问题上走了几条错误的道路，你积累下来的其实一种体感，也就是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你会隐隐约约觉得哪条路可能有希望，哪条路大概走不通。而这种判断力呢，不是你看答案看出来的，你必须要去人去经过自己的尝试失败，重新选择，去不断修正中形成的。如果现在做学生阶段，你一有困难你就让 AI 告诉自己下一步怎么做，那你的短期效率是很高，题也做得多，但是 AI 替你省掉的不仅仅是时间，它同时省掉了你的所谓的犹豫、犯错、失败、回头或重新选择的机会。像这些呢，你看起来很低效，但是是恰恰是你形成数学直觉、研究品味和判断力的重要的一个训练。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学习数学的学生，
1: 对
0: 任何一个学习领域的学生，面对 AI 时，我都觉得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究竟是为了得到结果，还是为了训练自己？
1: 是，
0: 如果仅仅是为了，比如说查一个资料，完成一些计算，去证明一个证明，那么你完全可以大量的使用 AI。但是如果你做这道题本身就是为了训练自己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方向、怎么从失败中寻找问题，那么就不要，就不能因为 AI 能够替你完成，就把整个过程移交过去。因为你要知道，当未来 AI 越来越强的时候，产生答案会越来越便宜，但是你的判断，什么答案重要，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什么方向值得继续，会为越来越昂贵，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1: 嗯，的确不光是在数学领域啊，其实所有的领域包括文科领域也是如此，就是我们会使用 AI、我们当然不能够去反对 AI， 就是因为 AI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们不光是会使用，同时呢还能够不依赖。如果说我们对于 AI 产生的是某种依赖的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们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想必对于学科的任何一个学科的这种深入都是一种比较大的障碍。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欠的这个账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还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账全都交给了AI 去完成，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更好的来完善自己。
0: 对，你要体现你的价值。
1: 对，是。那刚才咱们聊的是这个 AI 的应用啊，其实 AI 的应用领域逐渐铺开了以后，要用 AI 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词源 token， 就也迅速的浮现。而且这个词呢，我相信在2026年大家接触的也就比较多一些了。而且到了这个月份，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买 token 买词源也成了一种热潮。那怎么去买更方便更划算？下一个小节咱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
1: 都在卖这个 token。购买大模型服务的传统路径呢，一般是这样。

0: 评委，大家好。
1: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像一些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什么、京东上都可以买 token 了啊，而且这个形式也挺
0: 日包、月包、季包等不同的周期。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比如说我平常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AI， 那么这两天我要改一个程序，那么我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短期套餐。那么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呢，你可以买包那个包月的或者更长期的套餐。那么第二个呢，你使用量的选择也更多了。像不同套餐它可以包含不同数量的 token 或者不同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调用额度，那么你的轻度用户呢可以买小包，那高频呢使用 AI 编程呢，这样呢你可以买选择更多的 token 的套餐。那么实际上呢，它把过去比较专业的这种按 token 调用变成了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那么用几天用多少花多少钱，然后就可以自己选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手机流量呢，从之前按照每个 KB 去计费呢，
1: 对，
0: 后来变成了各种日包、月包和套餐，这个不同的这种流量套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技术开始越来越丰富的，像最省心的。那么第二类是这个云厂商的平台，它的优势不是单纯的卖 token， 而是能把这种大模型和云服务，然后数据库啊、存储等服务放在一起。那么对于企业和开发者来说就非常方便，你可以把如果你原来的程序呢就在云上运营。那么你直接在一个云平台调用不同的模型会非常方便。那么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它最大特点就是一站式，那么一个账户一个接口就可以调用多家不同的这样模型，你不需要去分别的注册和充值。那么这种特别适合需要你去比较不同的大模型呢，或者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去灵活切换模型的这样用户。那么第四类就是电信运营商，他们的优势在于渠道和套餐整合，因为运营商本身有用户群很多，它可以把 AI 服务和一些手机套餐呐、云服务去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购买和付费会非常方便。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非授权的渠道。那么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低，或者能绕开一些注册支付门槛，但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 token 到底从哪来，账号是否共享，数据会不会经过第三方，服务能持续多久都可能存在问题。那么如果是涉及一些工作文件呢、或者个人数据的使用呢，我其实不太建议为了便宜来选择不同这来源不明的
1: 这种
0: 渠道。对。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几个渠道并不是说谁最好，而是各有所长。那么官方渠道你买的是可靠，那么云厂商买的是生态，那么聚合平台买的是选择，那么运营商买的是便利，而非授权渠道呢，你可能买到低价，但是同时呢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开发者呢却表示，有一部分开发者是对这个渠道多了是表示赞成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就是我短期内我不开通，就是电商平台充值这个方式。其实因为这个购买环节呢，虽然不复杂，但是后续流程呢并不省事儿。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这个旅行平台去买票。那从购买、使用和售后的全流程上来看，消费者去怎么去选择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也就是把这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旅行平台上买机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消费者最终选择哪个渠道呢，他看的不只是在哪里买最方便，因为我们最后是要后面要进行要用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购买、使用和售后整个链条是不是方便。电商平台最大优势是在买这一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些淘宝啊、京东的账号，支付方式也非常熟悉，还可以比价。那么有了出了消费纠纷呢，也可以与平台介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点像旅行平台。我们可以，因为它把不同的产品集合到一个货架上，去降低了选择和购买的这样一个门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你买了 token 以后呢，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模型平台上去使用。像目前有一些电商平台，你商品付款以后，你需要领取这个卡号、兑换码、密码，然后再到相应的账户去兑换。有的还需要提供账号，再由商家来去完成充值。其实相比之下呢，在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上购买呢，你的付款之后，你的额度直接进入账号，进入你的账户，你马上就可以调用。所以呢，对于每天都在使用 API 的这种开发者来说呢，这中间使用的一两步反而有时候他会觉得麻烦。那么售后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模型调用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你在官网购买，你的购买方、服务方和售后方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体。那么如果你通过电商，特别是第三方的店铺购买，你有可能涉及到电商平台、店铺和模型服务商三个主体，让你究竟找谁解决问题，那么你可能链条会更长一点。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分化，也就是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使用的人呢，

0: 那你可能会更看重这个电商平台的方便、比价和促销。那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开发者和一些高频用户呢，那你可能更看重一些充值到账啊、API 调用和技术知识的一体化，你可能就会更容易选择一些平台上去购买。
1: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无论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这种，使用者哈，他其实好像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了，就是买 token 的这个事情，很多人一直听了半天，以为是买什么买机票嘛，就是因为毕竟它并不是所有的广大的普通用户也都一定要去作为一个刚需存在的这么一个消费。前面咱们也提到了，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AI 模型与话费啊、流量啊、水电煤啊并排展示，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去买卖它，买它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流量入口。但是有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普通的用户，现阶段他好像对于 token 的消费并没有那样的需求，更说不上是热情了。那么做哪些事才需要去买这个 token 来调用 API， 然后以及成为一个就是对于 token 消费的一个真正的刚需呢？
0: 首先呢，我觉得现阶段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没有直接购买 token 的刚性需求。因为你想想，你平常用 AI 呢，你聊天、写文章、翻译软件啊，干嘛的各种，你直接用 API 应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 他希望用户提问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店每天有这个这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如果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自己在使用 AI，或者那么你通常来说用普通 AI 产品会员就够了。但是如果呢，你要让自己的程序去自动使用 AI， 那么你可能更需要去 API， 也就会产生这种 token 的消费。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确实增加了曝光，但是它现阶段主要服务呢，主要是一些开发者、小企业和一些有自动化需求的专业用户。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是用不上的。
1: 是。
0: 那么，当然未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这个数字果蝇最近很忙啊，有人把它塞进了毁灭战士和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当中，让一套来自真实果蝇的神经网络控制角色移动、转向和开火。也有人做了一只会下国际象棋的果蝇，并且开放网页让网友直接来和他下棋。甚至呢，有开发者把一整颗果蝇大脑模拟接上了人工智能，生物信号传递过来，然后翻译成了自然语言，直接和 AI 对话，说出了我闻到了醋和酵母的味道，我尝到糖，又暖又亮，我该怎么做等等。而这个果蝇的数据底座呢，来源于近日细胞 Cell 期刊发布的研究，剑桥大学等机构公布的首个成年雄性果蝇完整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吗？这项研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咱说说这个果蝇哈，这个雄果蝇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包括了166700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连接。这个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哈，两秒钟说完了，但其实它的规模是不是非常大的？这个复杂结构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实现这个数据化呢？
0: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我们要知道啊，首先要知道现在这个高分辨率的这种电子显微镜，它已经能够这个看到了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也就是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部分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我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最终呢，那么整个呢雄性果蝇的中

0: 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所以呢，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电子显微镜呢，它把每一个小块看清楚，然后用 AI 和计算机呢去负责把这个小块重新去拼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1: 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只磁性的虚拟果蝇，数字大脑接上电子躯体，运行在了虚拟世界的物理引擎当中。当时大家讨论的也很多，就是相比较的话，当时那个磁性的果蝇和现在这只雄性果蝇，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两项工作重点不一样。我们3月份的那个虚拟果蝇呢，它的使用的是之前绘制完成的这个磁性果蝇大脑连接组。那么也就是研究人员呢，他会把这套神经网络放进计算机里头运行，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具有眼睛、腿和翅膀的虚拟，有16.6万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雄性也再画一遍呢？因为雄性和雌性呢，果蝇呢，虽然大多数这个神经结构相似，但在很多行为啊，比如说求偶啊、交配等性别相关的行为上，会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回路差异。那么过去只有雌蝇的这个完整数据，我们很难在整个神经系统尺度上去比较这些差异。那么有了雄蝇呢，就可以把两道线路图放在一起比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路是，这两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前后衔接的。那么前一项呢是在已经画好的大脑线路上去运行起来，那么后一项呢去补充了雄性果蝇完整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也把这个雄性果蝇的数字神经系统放到虚拟身体上，然后真正的跑起来，然后去研究这个雄性和雌性的神经回路，看看他们有什么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那样一个行为。
1: 那最后留了一点时间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普通用户。你看，我们和数字果蝇好像有很大的这种距离啊，我们也见证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就消耗我们自己的 token 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果蝇的控制等等。就是我们现在阶段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您觉得还有哪些探索的价值，有哪些研究的价值？能不能用简短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说一下？
0: 要简单说一下，我们要看看要使用这个数字果蝇做到哪一步。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开源那个神经元和连接，其实你不需要强的硬件，你可以通过网页查询。但如果你想把果蝇的这10几万个神经元去放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里，让整个神经网络运动起来，那么你计算量就会增加很多了，你需要更多的 CPU、GPU 和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果蝇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这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果蝇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果蝇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记者14号获悉，

0: 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尼达勒·乌兰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毒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各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三战全胜拿到小组第一。近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

0: 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孙雨，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的阵容。那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依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梓潼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呢，应该在说啊，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李希上任过去这2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李希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征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6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所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名将肖梓潼，对吧，其实跟肖梓潼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区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哦，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教练为了让她维持状态啊，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她加练。可是你看5年之后，她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那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练米利西奇做过一个大概1.5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就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梓潼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啊，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1: 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说
0: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她积攒了一些的压力啊。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她也释放了一下。
1: 是的。

0: 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的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芳欣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艳文。王艳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芳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艳文，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艳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得就更从容了，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要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艳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琳艳，其实他们相互之间的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艳文在后期大概七八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0: 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1: 是这样，这个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利西奇，米利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之间说实话这个胜负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我以小组第一出线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小组第一出线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签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中的一个，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避开朝鲜、日本、韩国，那么其实一路向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半决赛中国女足是很有可能与朝鲜女足相遇的，这将是中国女足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最难迈过的一道坎了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上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获得了第三名，是因为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女足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呢，那进前四一定是一个保底的目标了。至于能不能够进决赛的话，可能就看我们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这一仗了。
0: 就亚洲女足的版图呢，整体来说呢，朝鲜是稍微强一些，然后之后是日本、中国还有韩国啊。如果是这个四强就打朝鲜的话，的确这个难度比较大，但如果能够迈过这关的话，那真的就可以去争冠了。再来说 U20 女足哈，这个他们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也是小组出线了，进入了这个世界16强。就我们说中国女足还行，我们整体都在谱上，就我们还在亚洲排在前名前列，然后在世界在这个各年段呢能进入16强。八强战将会去打意大利啊，昨天其实和西班牙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西班牙现在不管男足女足踢的和全世界踢的都不是一种足球了已经，所以整体来说难度非常大。那意大利女足和这个 U20 相比的话，这个层级怎么样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啊？
1: 这个意大利女足啊，我愿意把它评为本届 U20 女足小组赛最大的

0: 的一匹黑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意大利以往我们认为他们的女足可能实力就是以像我们说西班牙、英格兰啊、德国这些法国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这个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的惊艳，他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而我们是小组第三。其实单单从这个排名中你就知道我们可能是以弱势要去战强队，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他是与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在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第一，就他战胜了美国队，逆转战胜了美国队，逼平了日本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队是上一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美国队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因此呢这支U20意大利女足啊在小组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战术纪律性，而且这个球队它的这种中场的组织，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队员中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我们一定是摆好这个姿态，我们就是一个以弱去拼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就像大家可说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呢，其实中国女足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亮点啊，包括我们也有很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我们还是具备制造惊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想说，其实对于女足的小姑娘们来说啊，就是能够打进淘汰赛已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每走一步最重要的都是能够在与强队的交手中啊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毕竟其实 U20 阶段的比赛最大的意义是为成年国家队输送人才。
1: 嗯，好的，感谢艾婷婷的连线。目光呢转向篮球赛场，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一场大比分战胜了菲律宾队哈。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难度不大啊，四节比分呢分别是36-16、30-14、13-10、26-21。第三节的时候，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双方的比分一下就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的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啊，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烈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2: 他今年这个本来的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
1: 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全来了吗？
2: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 当时的分差。

0: 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九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带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刺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如果朱俊龙跟李洪权打不了，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影响大可能不在打沙特这一轮，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球员的竞技状态啊，信心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整个一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集训啊，打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包括有胜有输有赢啊，队员也有伤病，就我以为打到这个亚运会呢，可能队员会比较面临一个情绪和这个身体的双重疲劳，但是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年轻球员还是挺住了，还是这个状态和信心都蛮不错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的比赛态度，我不担心，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伤病的问题。
1: 李洪权和朱俊龙的伤是短期好不了，还是？
0: 就你要说明儿打决赛啊，这咬牙肯定得上。但是你说你问题是，你还得考虑到后边这个联赛马上要开打，还有窗口期的比赛，对吧？考虑到运动员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说我觉得呢，就属于每日观察，就是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不会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小组赛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了。
1: 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有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0: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就是他那个霍金森没有来，然后他这个规划用的是这个科克，就是咱们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就是之前咱们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赢日本，相当于是当时是一个小的转折点嘛，那当时那场球日本上的就是这个规划，就是科克，他呢这个动作速率比较慢，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内线，
1: 没三分的那个白人中锋啊。
0: 对，但是日本呢他这个这次阵容呢，只有4名球员参加过之前这个窗口期的世预赛的比赛，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尽管是主场，但日本可能对于这个亚运会也不是特别重视。
1: 他一队都干嘛去了呢？就我比如咱能理解的，两个 NBA 回去了，那马场、熊泰那些都打什么比赛去了？
0: 是这个，首先呢，有很多的世界篮球版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接触到信息比较多的就是 CBA 呀、NBA 这些比赛，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联赛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人家可能也有个人的计划，就是日本的篮协他有自己的计划，用谁去打这亚运会的比赛。毕竟你即便是拿了冠军，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能帮你获得世界杯啊或者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了。亚运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他可能只不过是说一个洲际的级别和规格比较高的一个赛事了，他是这样，现在是相当于是空有一个头衔。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国内优秀球员在俱乐部，是吧？这个是保持日常训练呀，然后一边恢复伤病，这个状态也没有这个。
1: 也没去，周琦、赵睿啊，这张镇麟这等很多啊。
0: 那对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这个国家队和教练自己的选择了嘛，对吧？
1: 好，
0: 然后除了日本，我觉得我们潜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是韩国。
1: 韩国，
0: 韩国呢这次是派一队来的，韩国肯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面对这届赛事。韩国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规定，就是它
1: 免军役，
0: 奥运会进前三，亚运会拿冠军，它的这波队员就能免除军役，免除兵役。但是韩国上一次拿到这个亚运会的冠军已经是2014年了。

0: 我觉得，嗯，这韩国队，当然，如果我们要碰到他，根据这个抽签来看，也是要到决赛了。
1: 嗯，
0: 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不要想那么多。
1: 嗯，好的，感谢寇宇豪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关注完了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的小组赛之后，再来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的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今天是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
3: 等于男子三项女子六项占的是九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2: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四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4: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2: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5: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2: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6: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
2: 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三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张文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健身赛事当中出现的热门话题。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 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她的选择，但她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儿，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你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也是说了一些这个裁判的一些不满之词，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那段比较逗，说每年
1: 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是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尔直接就是去薅人。
1: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0: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1: 这个
0: 执法水平，
1: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
0: 还好，
1: 是对还好，我就觉得英超的裁判啊。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那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0: 嗯，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太胖了，你在场上
1: 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安东尼泰勒，
1: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啊、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0: 乔纳森莫斯，
1: 哎，对莫斯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0: 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反我也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1: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0: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1: 那对他这场他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0: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1: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去了，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弗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弗顿的左路，让埃弗顿。

0: 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1: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0: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
1: 吉祥物一直养着。
0: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了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啊，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把切尔西换下去了，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的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恩迪亚耶，对不起啊，埃弗顿那个恩迪亚耶，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必费直塞到禁区里，
1: 对，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
0: 对对，
1: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都拿罗马给突出来了，
0: 对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1: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不到的，也就多纳鲁马这种，
0: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1: 对，
0: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
1: 嗯。
0: 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云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的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10，言外之意11-10好像没有做预案，
1: 不太会打了，
0: 怎么打？对对对对，这叫什么玩意？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会儿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1: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0: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嗯，
0: 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下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
1: 嗯，
0: 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谢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士气，
1: 嗯，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0: 对，
1: 当然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那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就是
0: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解释他应该没越位，
1: 嗯，
0: 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
1: 嗯。

0: 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
1: 嗯，
0: 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1: 对，
0: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1: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看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0: 嗯，但立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1: 对。
0: 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1: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0: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1: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0: 对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
1: 嗯，
0: 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

沙湾哪吉省、乌同蓬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整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

0: 于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真绣、乱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0: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道理。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3: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真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时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5: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4: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5: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4: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她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5: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它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4: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 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1: 有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颗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出针大线，但是出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起
1: 我做了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泵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两蕊灿，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

0: 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南园。

0: 参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
2: 花香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9: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我一番绣猫的经历，
10: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11: 这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12: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10: 不计较。
9: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50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腻，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10: 我们绣小猫呢，就是30-40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9: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

0: 飘动的毛，用线32/1，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64/1。当然，用64/1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如此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74岁的于辅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辅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1: 这是白猫戏堂羊，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2: 那你会绣吗？
1: 我以前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3: 生日快乐！
4: 谢谢。
5: 哎，于嘉诚，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1: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
4: 就是这个。
3: 好漂亮啊！
2: 哎，你奶奶是猫王，怎么送给你只猫呀？
1: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6: 祝你生日快乐。
7: 没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嘛，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8: 喂，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0: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龟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8: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哎呀，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所以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本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8: 哎呦，这得是厉害的嘞！底个。
0: 目睹镇上。
8: 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前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哎呦，真的是
0: 沈寿的仿真。

0: 让思里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1: 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
2: 像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技艺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就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了。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其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9大类43种针法，那我能不能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上面。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几套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几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几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想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

0: 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传统的手艺人。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4: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3: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2: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3: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它因为它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
1: 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

0: 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9: 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1: 1960年五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

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停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前，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杠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郭勋祺部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
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道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13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只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

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四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离山之际。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4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宗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4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1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4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4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

够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2: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

0: 核试验。
1: 总理啊，
2: 嗯，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
2: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
1: 啊，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
2: 嗯，
1: 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啊，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2: 嗯，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
1: 嗯，
2: 哼哼，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玉啊，
1: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
2: 嗯，
1: 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一会儿啊，却流泪了。
2: 嗯，
1: 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2: 爱兵同志，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圆，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1: 谢谢总理。
2: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蕴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1: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4: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4: Get me Kremlin
6: 接克里姆林宫专线。
4: Yes,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7: 赫鲁晓夫
8: 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体系，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你依然这样认为？
7: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после
8: подписания
7: договора
8: о ядерном испытании Шайбаны,
7: каждая страна должна
8: соблюдать.
0: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9: 江副总长，
1: 张蕴玉又沉不住气了。
9: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

0: 是我的。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1: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2: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3: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4: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2: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
5: 是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6: 是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7: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2: 怕什么？他那 UR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7: 就是。
8: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5: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嗯、
9: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9: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
10: 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5: 啥？这
2: 反攻？
11: 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10: 都不容易。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
12: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建筑杆的？
5: 报告首长。
7: 是我说的。
12: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7: 我
12: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

0: 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1: 啊，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实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0: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0: 就在3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2: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3: 对
4: 对，我们马上反攻，
5: 马上反攻。
1: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6: 说得好，
7: 好，
6: 一定能干成。
7: 好，
0: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8: 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9: 对对对，还会失败，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10: 好，拉沙子去。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厉害，厉害！
3: 咱们的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
7: 正确，
4: 不准准确。
8: 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9: 是啊，
10: 是啊，
11: 美呀！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
3: 啊。那我这活儿
12: 干，这活儿干，活儿干，
13: 活儿干，好甜这水。哎
3: 呀，好久没有。
14: 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带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4: 对。
8: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庚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
15: 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
1: 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4: 首长，您后悔吗？哎，
1: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3: 对
16: 对对，
3: 你说的不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哎，
1: 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14: 哎，
1: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个同学他19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

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抬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到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吓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信，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3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嗯，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每一场风雨。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0: 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实验利用调查。
1: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0: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1: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0: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实验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用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4: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 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6: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5: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7: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5: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8: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
5: 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3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9: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3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5: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3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有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
10: 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儿，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 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

0: 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YROX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3: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因为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4: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它不能阻拦人家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 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4: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济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俊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4: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4: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的。
5: 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这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过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4: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7: 在本次案件中，
6: 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0: 风，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4: 断头今日亦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
3: 在这个宫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
5: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5: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3: 对对对。
5: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5: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

0: 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2: 天将晓，
3: 天将晓，
2: 对人醒来早，
3: 对人醒来早，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满身沾野草，
3: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后来是头发都烧了。
7: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
0: 湿。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他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8: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8: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8: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去

0: 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0: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0: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0: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着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的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

0: 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1: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2: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
1: 市场职工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3: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4: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种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5: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6: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0: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9: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

0: 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两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0: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两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两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0: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1: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
2: 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4: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3: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还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4: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3: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5: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3: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5: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3: 法院认为

0: 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1: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0: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
2: 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2: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

0: 袖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1: 是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景真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0: 姚慧芬独创的简真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1: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0: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3: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真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5: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4: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5: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4: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

0: 资，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十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2 至 0.3 毫米，从线变为点。
1: 莫高窟的、鞠陵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颗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出针大线，但是出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直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腻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

0: 六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
1: 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0: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与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

0: 9月15号，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1集。
4: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5: 今天是正月初7。”
4: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5: 林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4: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5: 他失踪了。
4: 陈千里轻声说：“
5: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4: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5: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4: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3: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2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4: 老肖竭尽全力保持清醒， 这段话说的断断。

0: 喘吁吁，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萧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世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涛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过了把她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她回了上海。
1: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涛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涛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涛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涛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涛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涛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涛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赵峰花园西

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
2: 变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叫：B. 李云杰部进至遂宁策应 ；C. 李抱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敌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6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已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

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

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代陀的男人。哀代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代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代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代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代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代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代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代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代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代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哀代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哀代陀就是一个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哀代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容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

0: 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养他，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色和青绿色相间的漂亮尾巴，那美丽是画家也难以描摹的。这只孔雀啊，生性嫉妒，它看见穿着漂亮衣服的少男少女，就一定啊要追着去啄。它在山上栖息的时候，也是先选择一个地方来藏起尾巴，然后才安置身子。有一天下雨，孔雀的尾巴被淋湿了，这时候捕鸟的人就要来了，孔雀啊却爱惜自己的尾巴，不肯拖着湿尾巴飞，于是就被捕捉住了。美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拖累啊。张爱玲也曾说过，乱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2: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3: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哦，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什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2: 是的，
3: 而且全身的话它都不是关的。
2: 对，
3: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2: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1: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蛋壳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4: 蛋壳样钙化的结节。

0: 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1: 不必过分担心，
2: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金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节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3: 节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它会描写成蛋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那么它的描写确实隐含着一些意思，像这个蛋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给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蛋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就圆圆的像一个蛋壳。它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呢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那么在蛋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蛋清，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

0: 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的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代表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的癌，
1: 惰性
0: 懒，它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它发现是癌，也没关系，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切除就简单了。
1: 所以呢还请各位呀，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
0: 是，
1: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啊。
0: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生

0: 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
3: 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5: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4: 规划提出，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
5: 对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
4: 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阚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
6: 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0: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1: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1: 据报道，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深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1: 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0: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
4: 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5: 科约记者宋复兴报道。
3: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6: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1-2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王洪坤，
7: 像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6: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8: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6: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

0: 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自九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者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
0: 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想呢，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I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0: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3: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IM-174B， 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呢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0: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3: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

0: 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啊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1: 嗯，因为有这个潜质，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0: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1: 那这个 ASM3 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3 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0: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1: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0: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1: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0: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
2: 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

0: 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
2: 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00

0: 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
1: 款。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1: 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

0: 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0: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
7: 的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8: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8: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9: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3: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
1: 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2: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全市启动五停一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1: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积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1: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2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雨。

0: 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6: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7: 当红军
8: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1: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2: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宿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3: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4: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
7: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啊，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

0: 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2: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环村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只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3: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只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3: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只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4: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5: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

0: 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
5: 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新标准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8: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照顾了。
4: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9: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4: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
10: 紧。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

0: 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0: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4: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
6: 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5: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8: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5: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9: 现在的年轻

0: 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1: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
2: 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1: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5: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6: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7: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6: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8: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1: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2: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3: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4: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1: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的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5: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

0: 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可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0: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他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6: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5: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7: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

0: 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1: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2: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十分之一，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3: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2: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3: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牌子还在，人早没了。安徽集中清理多个 A 级旅游景区，如何畅通退出机制，为游客提供更好服务？